0: 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11.8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因为一片土地和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

0: 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0: 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1: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2: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布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目改纲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0: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3: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4: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3: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5: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

0: 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1: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2: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3: 近日，一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4: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3: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一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一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一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3: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顾，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6: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7: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儿，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儿。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6: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8: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藤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

0: 市场渠道稳，彭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1: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2: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3: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4: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3: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5: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3: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2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上课，
11: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い、長い。
1: 渡辺さん、どうしました？
2: こんな遅刻なのに、また計画が変更ですか？
0: 待機しておる。おい、

0: 咱快跑吧。
1: 谁也不许跑，离得正好，赶紧打。
2: 老四，不能打，打了又出大错了，赶紧走，走后门。
1: 要给俺娘报仇，俺跟他们拼了。
3: 哎，南京工作站，啊，出发嘞，出发嘞，
0: 站住了，站住了。哎，哎呀，哎呀，哎，俺，哎，俺是贾寨的维持会长，你们不能拿枪对着俺。
4: 贾文清啊，
0: 啊，
4: 哎呀，
5: 啊，啊，カブンセです。我々の協力者です。さあ、銃を下ろして、
1: 銃を下ろして。
2: 二嫂，求你了，报仇也不能把命搭进去。再说，这里还有一家人呢。叔，过来，给你四叔跪下，求他不要去。
6: 叔，不要去呀、啊。

兄弟，行李了，太阳了。

0: 中井くん。
1: はい。
0: 残余審に中に入って休んでもらえ。

0: 啊，跟文清哥说一声去。
1: 不用，等二黑他们回来，商量好再说。
0: 中。
2: 张雪，啊喂，你疯了？这大白天的你跑出来，你就不怕出打？哎，
3: 蒋文清，玉贤借着跑，你为什么告诉俺俩啊？是不是你的主意？
1: 哎呀，你把手放开，俺就跟你说清楚。
3: 不说清楚就不放手。
2: 哎，玉贤，是玉贤自己去的。他自己从俺姨家直接就去了炮楼，俺当时不知道啊。
1: 你放屁！你，俺那妹子又不傻，她能自己进了炮楼？
3: 你他妈休息俺屁了！
2: 哎呀，你咋这么混呢？这小鬼子一天到晚的找你，这两天又盯得紧，俺就没来得及告诉你，你急啥？
1: 俺能不急吗？那是俺妹，俺怎么能眼瞅着都被小鬼子糟蹋了呀？你虚个屁！你这个女人怎么是？
4: 江西，别胡来！这真的不是他三叔的主意，是大嫂自己要去的。为了保护咱们贾寨人的命，他三叔都快急死了。为了保护大嫂，为了让小鬼子不争道良，多难呐！俺大娘已经病倒了，别胡闹！
2: 行了，二嫂，你快去看着俺娘，俺跟赵喜好好聊聊。
4: 别添乱！
2: 行了，快去吧。

0: 哎呀，哥，
1: 喜欢，喜欢，
2: 哎，
1: 喜欢，你等等，
2: 弄啥嘞你？哎呀，
1: 给拿着，
2: 啊，
1: 把这点小的交给文清，别一次给太多。
2: 你以为我愿意给小鬼子粮食啊？这不都是为了救雨贤打扫吗？
1: 俺知道，你给的越少，日子拖得越长。你想想，要是三天就把粮食给小鬼子交齐了。那咱就拿不住小鬼子了，傻呀你！
2: 都听你的不就行了？我去了，
1: 走吧。
2: 啊，回去吧。
1: 你慢点啊！哎
3: 呀！来了。
4: 小倩，今天还有其他粮食要交吗？
3: 有啊，一会儿还有来交的，就是不多。
4: 哎呀，有多少交多少吧，省得这龟田队长老催着要啊。
3: 好了，俺到时候再来。
4: 没事，晚了。
5: 哎，何を話してた？
6: 啊。二人は食料調査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した。
5: 中井、あまり時間ないと。過分線によく言っとけ。
6: あ、
4: 这个鳖孙，让你把粮食准备好。
5: はい、
3: はい、
5: 過分線。
3: あ、
5: 貴族はどこだ？張兆喜はどこだ？
4: 问你见到张兆喜、见到土匪没有？
6: あ、でいないだ。今度はこれで。
5: これでは一体いつまで経っても食料はそばらん。長い調査行こう。
6: はい。
5: 行け。
6: 行きましょう。急ぐんだ。

0: 爷。
1: 爷，你这个鳖孙，大家听好了，俺是河湾县抗日别动队队长蒋灿，俺和你有深仇大恨，俺娘是被你们打死的，俺大嫂现在又被你们关在炮楼里，俺每天中午都要见俺大嫂一面，要是见不到，你们就当死吧。老子的枪可挡眼睛，就打当官的。
2: 桂田，
3: 这混蛋，
2: 俺是红马团黑马团的团长贾文锦，你大家听好了，俺媳妇张雨欣是俺的命，你敢动了一根汗毛，俺就把你脑袋揪下来。大家听好了，那红马团黑马团是抗日的队伍，俺们可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

0: 有一天，你个王八蛋，俺是河南县太仓队队长张兆喜，你在听着，俺妹的张玉仙是被你逼进去炮楼了，在河南县杀人放火抢夺粮食，你是不让俺们农民兄弟活了，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把俺妹子放出来，俺可跟你这鳖孙说清，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说打你右眼就不打你左眼。
1: 吴一杰，你这个鳖孙，你俩听好了，俺是河南县抗日民族队长蒋灿，俺和你深仇大恨，俺娘是被你打死，俺大嫂现在又被你们关在炮楼里，俺每天中午都要见俺大嫂一面。
2: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大黑二黑到关键要劲的时候他还有这本事啊，他嘴里边能发出千军万马的声音。哎呀，再加上咱哥几个这几声喊呢，归田那个鳖孙昨天晚上肯定吓尿裤子了。这回呀，俺就等着每天中午去看俺大嫂了啊！哎，大黑二黑，咱哥几个得乐呵乐呵，再来一段，来一段，
3: 来一段，
2: 来一段，来一段，
3: 来
2: 一
3: 段
2: 啊！
4: 二黑，来段，
5: 来就他娘的来一段，
3: 来来来，准备好了，来来着。Yeah!

0: 俺在村口都等了一晌午了，也没见张兆银和龟田来征粮啊。那奇怪，按说龟田那个鳖孙要粮要的急呀、啊，咋又不来了呢？
1: 大三叔啊，不会又出啥事儿了吧？
2: 俺就担心玉仙可别出啥岔子，就盼着他能早点回来。
1: 老三呐，
0: 啊，
1: 你这主意中不中啊？
0: 中啊，中。
1: 你要有啥难处，弄不成的话，就跟娘说，不就是一个死吗？让那龟孙来杀俺。
3: 奶奶，那个龟孙是谁呀、啊？
1: 哎，叔，咱不瞎问，不瞎问啊。
0: 娘，俺是让那个鳖孙啊，一步一步的上俺的套。抓住机会把大嫂再救出来，你别急啊！

0: 美的，龟田队长，让你到外边活动活动，去晒晒太阳吧。
1: 你还是出去走走吧，这样对你、对安哥都有好处。中井君，君は行かんでいい。私と砲台に戻れ。 撃ち方用意。
2: はい。
1: 中井君、君は向こうを頼む。

快点快点，注意隐蔽。都看准了再打，别上着俺家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0: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5: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

0: 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全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2: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3: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1: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提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3: 钢铁连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奖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10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小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3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2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 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

太豪，妄图依仗坚固的攻势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五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六零碰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七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七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

0: 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义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义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 11.8 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义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

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

0: 游戏悟成谜。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敢说？你先别走，你就干什么呀，贾文清！你把俺藏在破庙里，啊！整天跟俺说稳重稳重，啊！要知道不要硬来。是啊，
1: 俺听你的，
0: 可你管得住你的死体贾文灿吗？别忘了，那炮楼里是俺妹子，俺得去救她。
1: 你看俺那天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了那么多，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0: 俺这么做也是为了救玉仙呐。
2: 你不是一类人，俺要是你，我就不当了维持会长，连带俺爹张一仓在内，背后让人骂汉奸，俺脸上贴你们臊的慌。你要是敢拦着俺，俺毙了你！赵喜，你是真……
3: 张兆喜，你胡闹！你想干啥来？
2: 老三当政委是会长，是为了保我们全村人的命。你要是敢动我，我们就饶不了你。
1: 我走，好了啊。
3: 你回屋吧，俺跟赵喜再聊聊。
1: 聊什么聊？那跟你没得可聊。
3: 哎呀，娘，你咋出来了？你
1: 这大半夜的，张兆喜要干啥呀？还嫌日子过得不乱呢？
3: 行了，不理他，不理他。

0: 老四，这事儿这么办可不成啊，这早晚有一天炮楼没端掉，人也没救成，咱命也没了。我看还是听文清哥的，要智斗。
1: 靠，你咋变得这么没出息呢？你这不是跟俺丢人吗？在这
2: 儿，哎呀，啥丢不丢人的呀，心里还不舒服，鞋差点跑丢了。
3: 为了看大嫂，俺差点把命搭进去，不值。
2: 都别说话了，行吗？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

0: 老四啊，自打娘死了以后，再没进过这个家门，俺是咋劝都劝不了，就是一门心思要打小鬼子。可打小鬼子不是这么个打法，迟早得吃亏，是不是？赵喜对俺也是满腹怨气。难的，真难。俺找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帮俺劝劝赵喜。
1: 文清啊，恁说了俺明白，咱干的就是这挨骂的买卖。哎，到最后节点儿啊，咱就得继续干下去。赵喜那儿恁放心，俺去找他说，毕竟俺是他亲爹嘞。别发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2: 兄弟们，兄弟们，想不想打鬼子？
3: 想。
2: 想不想打鬼子？
3: 想。
2: 好，一会儿啊回家跟家里打声招呼，准备跟俺去打鬼子。
4: 哥，你就说吧，怎么打？
2: 先把炮楼端了，把俺们玉仙救出来，让你们跟俺走，为家里进报仇。
5: 这走去那呀？
2: 啊，对，张喜哥不在周围打呀？
6: 在周围小打小闹的有什么意思？这仗得往大里打，打大仗讲究排兵布阵，能进能退啊，还得有地盘，有了地盘才能拉开架势打鬼子。我还要把你们拉出去见识见识那国军主力，还要把你们个个培养成快枪手。
2: 嘿，咱们啊不能光想着贾寨张寨这点事儿，得拉出去。
5: 那得拉多远啊？
6: 那可没准，20里50里上百里也不在话下。
5: 哎呀，那这得离开家呀。
2: 废话，不离家咋打仗啊？对不对啊？
7: 文清，文清，
0: 来了来了。先说
7: 咋了？你赶快去维持会看看吧。张兆奇带着村里几个后生在那舞枪弄棒的，也不知道要干啥。哎，这鬼子说来就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是是是，那先叔，你到村口先看着，俺这就过去。
7: 好，那你快点。哎，
8: 不准去。
5: 你咋来了？
2: 喜欢媳妇儿，俺们一群老爷们商量事儿，你搁这掺和啥？
5: 就是
8: 啊，俺来叫喜欢回家。
5: 你人家说的对，你先回去吧，我这一会儿就回去了。
8: 俺不回，俺要回去了，他们就把你拉走了。要回，你跟俺一块回。
2: 哎，你这是干啥呀？啊，这打仗是村里的大事儿，你一个老娘们家家瞎搅和啥？
8: 怎么瞎搅和了？啊，俺咋瞎搅和了？俺让俺男人不给你们送死，咋就瞎搅和了？
5: 媳妇，你先回去吧，一会儿啊，哎呀，我肯定回去。
8: 俺不回，要回一起回。那枪子又不长眼，你要去了八成就没命了。啥呀你？
6: 喜欢媳妇，俺是当过兵的人啊，俺知道怎么让那子弹长了眼，保证伤不到你家喜欢。
8: 哎呀，你知道啊？那你那么知道，那你咋受过伤呢？啊？
5: 哎呀，我就先回去了。
9: 赵喜啊，
2: 快！
9: 俺爹老病又犯了，俺也回。
2: 哎，你
10: 小七哥，俺也回去了。
2: 哎，都给我站住！
10: 说走就走，
2: 丢人不？啊，还算个爷们吗？
5: 那我退出快枪队，这还不中吗？
2: 不中。
10: 快枪队
2: 就是孬种，你们还有脸？

0: 种就孬种，咋啦？俺家喜欢也不是啥大英雄，俺也没想让他当啥大英雄，俺就想让他平平安安的，咋了？
1: 俺跟你说，喜欢，你让俺跟你说啥好啊？啊，你也太没出息了吧！一天就知道守个婆娘。
0: 呸！你有出息，你有出息，你咋当个混混呢？啊！
1: 你
2: 少飞，让他们走，大鬼子不要带小鬼。
3: 郑兆喜，别人说俺家喜欢是胆小鬼也就算了，
0: 你弟弟张兆银是汉奸，汉奸知道不？比胆小鬼更丢人。走回家。
2: 那找一个混混就先走了啊。

0: 上了。啊！
1: 哎，你哥来了。
0: 阿黑，你们赶紧把枪藏起来，这小鬼子说不准啥时候就来了。
2: 啊！快快快快快！
3: 爹，
0: 啊，
3: 您咋来了？
4: 俺咋来了？俺来看看恁，恁胆子太大，惹出祸来咋收拾呀？
5: 俺打鬼子能有什么错呀？
4: 没有错，只是眼下不能照恁的意思来。不是爹比恁胆子小，是爹心眼比恁多。听爹的，没有错啊。
0: 来，都坐。
5: 这人怎么都走了？杨庆，你把俺爹办了也没用，俺就是要跟鬼子拼拼命。俺不想活那么窝囊。
4: 别听话呢。
0: 现在怎么的？中井君，一体どこに行くつもりだ？
6: 隊長、カブンセの家に行くと言いますんでしたか？調子用の状況を。
0: いや、今日は食料はいい。それよりまずは掃討作戦だ。これから集会所に向かう。
7: 文清啊，
0: 听俺说，
7: 文清，文清，老哥
0: 啊，
7: 张董爷带着小鬼子朝咱们这儿来了
0: 啊！好，那你赶紧把他从后面带走。
7: 对，
0: 哎呀，快走！
4: 要是黑人替俺说走，俺和文清在就中了。快走！
7: 张会长在商量征粮的事儿，现在乡亲们看着俺们就躲，怕俺们跟他们要粮食。你这是吧？
6: カブンセはちょっと父と食料調子について話し合っていました。
0: それは後回しでいい。頼め。
8: はい。
0: 探せ。
8: はい。探せ。探せ。急げ。
0: 文清。
9: 爹，龟田桑原本是来征粮的，不过呢，现在临时改变了计划，剿匪了，要捉拿抗日分子。俺们还是得赶紧想个辙，得稳住日本人，免得呢狗急跳墙，那个要出乱子的，啊！
6: 隊長、よく説明してやりました。
9: 哎呀，你们两个听明白没有啊？
0: 我想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8: 隊長，隊長，隊長，ここに人が住んだケースがあります。
9: 这个屋咋会有人住呢？

0: 哎，俺整起粮食累了，就在这儿打个盹儿，也就打了。大将，可能还要把负担压死我，他们呢，此刻在一路上。哎，哼，我给你腰背着多大。
1: 这，啊，啊，还手机给你给我带一个！哎呀，爹呀，这皮带它不是俺哥张兆喜的吗？啊，对，是，俺的儿子，他送给俺的，他急裤子，裤子呀掉不了。
2: 啊，他掉不了。渡辺，是，我要求出来这个。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会儿了，你就都听俺的，就坡下驴吧。啊，有啥事儿，俺都替你先应着。这干不干在你，说不说那在俺呀。咱爷俩夹到一块儿，就是两面三刀。咋着吧？你说中不中？中。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啥要瞒着娘？你敢说张一仓变这小鬼子，他能顶得住？他能不把那两万斤粮食说出来？一说出来可就麻烦了。为啥桂天的鳖孙不敢对玉仙动手？不就是有那两万斤粮食拿着他吗？这个杀手锏要是没了，那可就全完了。
2: 娘，玉仙别着急，让他三叔再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好主意对付桂天那个鳖孙。
1: 你倒是说。

0: 急死俺呢。
1: 娘，你急啥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活人哪能被尿憋死呢？啊，是，两万斤粮食是在咱们贾寨，就算张一仓他说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粮食藏在哪儿，俺就有办法对付灰田那个鳖孙。

0: 有个事儿要你得听俺的。
1: 啥事儿？
0: 你和二嫂带着叔赶紧走，俺一会儿就去跟新安叔商议，让村里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都先出去躲一躲。
1: 俺不走，俺早就说过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当野鬼。
0: 娘，你咋不讲理呢？
1: 他三叔，俺也不走，
0: 必须走。

放心啊，粮食一粒都不会少，大嫂也肯定能回来。喊着脑子不会输给归田那个鳖孙的啊。放心走吧，俺在家里面等。

0: 李团长，您这连夜赶回来，是不是上级又给咱下达啥重要任务了？首长听说我们正在排练歌颂李大白英雄事迹的新书，特别重视，让我尽快的排出来给全旅的战士演出。排的差不多了，要不俺去叫杨翠花，我和她给你演一遍，您给提提意见。哎，不用了，我明天再看。你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文百同志，这次我开会啊，碰见了范政委，他很关心你，让我回来跟你谈谈，了解一下你近期的思想状况，准备啊，发展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啊？怎么？你没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1: 俺想过，俺当然想过，俺是怕党不要俺了。
0: 你现在啊？
1: 是八路军的宣传骨干，就应该积极靠拢党组织，进一步提高自己。这样，一会儿啊，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作为你的介绍人。
0: 真的？这还用假啊？你认真的考虑，好好的写。
1: 这咋写啊？
0: 我教你。是。
2: 同志，走路怎么不看点道啊？
3: 小陈啊，那你还像个流氓，
2: 这么毛毛躁躁的，你以后注意点。
3: 我下次注意。我这不是急着找人吗？嗯，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2: 是啊，你找谁？
3: 找贾文柏，你们贾副团长
2: 就在左手边第二间。

0: 谢谢啊，小同志，实在对不住啊。真是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啊？太久英雄李大白，他是团团长，真诚顺啊。
0: 就他呀？
1: 对呀。哎，我听贾团长书里说过他，那他抗日英雄啊。
0: 哎呀，我刚才那态度，你看你，
1: 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下？
2: 我是想提醒你来的，你怎么不听我说话呢？文白啊，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安心说，俺这可是大好事。好，好，好，那你先说，你肯定想不到，范政委，范政委又发展俺入党，俺已经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了，于团长是俺入党的介绍人，咋样？你还没入吧？
3: 老领导，你可落后了。不过团长，你也别灰心，等俺入了以后啊，俺再介绍你入，只要你好好表现就成了啊。<笑>等你介绍啊，黄花菜都凉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政委也找我谈话了，让我入党，让我写申请书呢。真的。<笑>
2: 那你早不早说呢？不是你不让我先说的吗？文白啊，我肚子里这点墨水啊，不顶用了，憋了半天，申请书也没写出来。找别人啊，不好意思开口，我直接就奔你这儿来了。你可得帮我，
3: 这入党申请书是严肃的事儿，怎么能让人替写呢？
2: 我不是不会编词儿吗？
3: 哦，
2: 那中，那俺帮你。
3: 这事儿太重要了，你可不能给我搞砸了。你放心吧，俺把劲儿都使出来，这早点入党，就早点把小鬼子给灭了，然后早点回家。
2: 哎，你怎么又提回家的事儿了？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影响你的前程。这次发展入党，这组织上是要提拔你。哟，你可别逗啊！你提拔，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听说呀。 你们于团长要调到吕布了，他走了，谁接任呢？就是你呀！
3: 这事你可别瞎猜。
2: 你不信啊，俺就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你就是贾团长了。
3: 不中不中，这俺这听着咋这别扭？俺这团长咋听都是假的，你才是真的，真团长
2: 啊！贾团长啊，不，贾正团长。
4: 喝水。哎，文清，哎，小郑要找你啊！叔和你娘都送走了，
5: 送走了，送走了。俺这心里也踏实了。你说万一他们有啥闪失，俺是真对不住俺爹呀、啊。
6: 那倒也是，现在村里边就剩大老爷们了。
4: 俺兴朝大爷走了吗？
6: 他说俺不走，他就不走。我看就算了吧，他愿意留下就留下。哎，张一昌，那有信吗？
5: 他不会一进去就当着归田胡说八道，把那粮食的事儿给说出去吧？
4: 按理说不会，说出来对他也没啥好处，闹不好还害了俺大嫂。
5: 那倒也是，走，赶紧看看赵喜。
7: 赵喜，文清来了。
5: 哎，人呢？人哪去了？怎么转眼功夫人就没影了？
7: 你咋不把他看住了呢？
8: 一个大活人怎么看呢？你总不能把他拴在裤子带上吧？俺也是刚刚听说，文清哥让村里的老人女人孩子出去躲一躲。俺们出啥事儿了，才知道龟田那鳖孙可能要下毒手。
9: 嗯，看来暴打是不行了。今天晚上，你跟俺去炮楼摸摸地形，咱不打无主之仗，先从外躲一躲，天一黑咱出去闹去。
10: 哎呀，那不中啊！要是碰到文清哥，咱就怕干不成了。 有俺张兆喜在。

0: 哎呀，你咋回来了？你不怕死啊？
1: 俺不放心你。
0: 我有啥不放心的？村里面就剩大老爷们了，你把我想成啥了你？
1: 俺惦记你啊，俺要不在，你吃个啥，喝个啥呀？
0: 你这个娘们呀，是真不叫我省心啊！村里面女人都走了，就剩你一个，那小鬼子来了，把你抓到炮楼里，还不把我急死呀？啊，不中，我得把你送走。走走走！
1: 哎呀，俺不走，俺是你媳妇儿，俺要给你生个娃。
0: 喂，媳妇儿，哎，哎呀，大黑来了，大黑，大黑，大黑，哎，大黑，哎，大黑，这都啥时候了，你媳妇怎么还没走？娘们家都不好弄，死活都不走，就给回来了。你看，
2: 行，那俺也走了，看来是指不上你。
0: 哎，大黑，到底有啥事？
2: 哎，今天晚上啊，张兆喜准备把炮楼都……算了，你还是在家陪媳妇吧，俺走了。
1: 俺告诉你，以后你一步也不许离开。
3: 回天队长对你很满意，回去以后该怎么做，你心里都清楚了吧？啊，记着啊，千万别让蒋琦怀疑你。
4: 恁不用叮嘱啊。俺就说盼着咱家雨贤早点回家。
5: 中井君，おやじさんを送ってこい。何かあったらすぐに知らせるよ。
6: はい。
2: 走吧。

0: 炮口那边拔起来了，他们肯定得吃亏，要不还得出大事儿。你赶紧把俺放了，俺就把他们拉回来。
1: 大爷，
0: 铁柱。

0: 調べてこい。こいつを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
1: はい。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3: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0: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治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2: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1: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3: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1: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4: 近日，一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5: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会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4: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一线人社部门依托会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 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4: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7: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8: 西红柿的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7: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9: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藤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7: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10: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4: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1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

0: 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1: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快速赢过来，把这男魔君暴露了！
1: 蓝明白。

0: 我看今天炮老师打不进去了，
1: 看看谁放枪，你看清了没有？
0: 没看清，又不是前脸，
1: 会不会是假扮灿烂的？
0: 不好说。

0: よく俺の目を見て話せ。龟田さん说，得看着你的眼睛说话。
1: 好，
0: 说说说，
1: 哎，明白，明白。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俺听着有枪响，俺就想，今儿一早，俺就来看看啥情况。俺这一推开门，一低头，咦，地上有个信封，就是这个信封。俺一抬头，咦，这张会长就在俺面前站着，手里也拿着个信封，那就是那个信封，啊。俺俩把信封打开一看，里面写的都一样，是吧？哎，说的都是俺们两个寨子的事儿。俺俩一商量，商量了吧？嗯，哎，俺们就来了。
2: 太君，你说的简单点，太啰嗦了，简单点。
1: 简单。

0: 你这晚来你咋不说话呢你？你看
1: 啊，没有那会说呀。
0: 啊，这。
2: 昨夜ここを襲ったのは一体誰だ？
3: 昨天晚上是谁袭击的炮楼？这你们知道吗？
0: 红马团、黑马团的人干的。
4: 啊，赤馬団と黒馬団だと。
2: 你的见过他们？
0: 啊？没见过。
4: またことがないだそうです。
0: 没见过。见过。
2: それはいつだ？
0: 啥？
3: 问你啥？啥时候见过红马团、黑马团呢？
0: 俺爹过世的时候啊，见过。
4: 自分の父が死んだとき。
2: 長老人、見たのはいつのことなんだ？
3: 问你啥时候见过？
1: 和他一样的时候。
4: どうも最近は誰も見たことがないようです。
3: 那会不会这个两个团的人是藏在了你们的村子里啊？
0: 那肯定没有躲在假寨，
1: 也肯定没有躲在长寨。
0: 哎，俺知道了，那一定是在张寨躲着呢。你们想啊，张兆喜那是他儿子，他还是维持会长，在张寨躲着那是最踏实不过了。
1: 张文清，
0: 咋？
1: 那叫害俺是不是？张文清是咱亲哥，那也是维持会长，窝在家寨最踏实。
0: 哎，俺哥是张文清，那俺哥死了，
1: 死而复生，要不哪来的下团长来？
0: 耶，张会长。
1: 嗯，
0: 你是非要把死人说活了呀？你是非要置俺于死地呀？你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你咋老干点缺德的事儿呢？你
1: 那说俺缺德，
3: 说谁缺德呢？你会说这话？
0: 你说俺缺德？
2: お前たちは協力団だろう。我々に協力し、貴族と犯行分子を捕まえろ。
3: 说你们都得负起责任来啊！知道啥情况，一五一十都赶紧说了。
0: 情况是这样的，只要是有人敢半夜三更的进到俺们贾寨，俺们贾寨的狗都会叫。
5: 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昨天夜里，枪响前后，俺寨子的狗没叫，那就证明红马团、黑马团绝不在俺们贾寨。
1: 嘿，他们整寨的狗也没有叫啊！
4: 人が入ると犬が鳴くんです。昨夜病村に入った時、犬の鳴き声はしませんでしたか？
6: いや。
4: 通常誰か村に忍び込んだら全部の犬が鳴き出します。しかし昨夜犬が鳴き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は赤馬団、黒馬団は村に入らなかったです。
6: おお、そうか。犬の鳴き声が重要だというのだ。
4: はい、重要です。
0: 大黑，
7: 大黑，昨天晚上跑路那枪声响的那一记，你取了没有？
8: 俺睡着了，不知道。
7: 哎呀，你就骗我吧！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是胆小。要不是俺媳妇看得紧啊，我早都去了。
8: 喜欢啊，俺不想听你咋吹牛，俺就想看看你咋干的。
7: 说我娶个媳妇弄啥的？
9: 你叨叨啥嘞？
7: 我没说啥。
9: 俺是为你好。你动脑子想一想，文清给那炮楼选了个死穴，

0: 来来来。好酒好酒。哎呀，文清啊，恁贵姓啊？俺服了。哎呀，所以呀，恁说啥俺说啥，恁说啥俺说啥。哎呀，一声狗叫啊，就把那个鬼天轰的团团转了。
1: 哎，俺想没这么简单。那个鳖孙肯定还要使坏。你想啊，粮食就挣了几百斤，贾文灿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张兆喜也没抓到，还死了几个小鬼子，这现在又冒出个什么红马团、黑马团，还有个假团长，咱们是知道底，要不然啊也晕头转向，是不是？
2: 这红马团、黑马团本来是贾文柏编的唱词儿，哎，现在倒成了抗日队伍的番号了。哎，要是贾文柏在的话，把你们俩今天去炮楼这点事儿编成唱词儿，那得多带劲儿啊！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简单的说，这是一次深入敌营的锄奸行动，由贾文柏同志来完成。
4: 文柏同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是不是有点冒险呢？
3: 你们走，我详细的跟你们说说情况。这个汉奸叫康俊清，是龙岗镇上的一把，人称康老大。日本鬼子来了之后，他当上了维持会长和皇协军的保安团司令，屠杀抗日志士，双手沾满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但他很狡猾，成天躲在龙岗镇的老宅里，除了贴身的卫士和卫兵，谁都接近不了他。但是我们了解到，他这个人喜欢听书，而且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所以只有真正会说书的人才能接近他。
4: 这样说，文柏同志具备这个条件，可是靠他一个人又不带武器，能行吗？
5: 余村长，你放心，俺能完成这个任务。不管怎么样，俺至少能过了他说书这一关，只要能接近他，剩下的事儿俺见机行事。
6: 杨李春走，即拜汉卿护卫，征难大元帅，马蜀莫畏咸逢，
7: 与文化及之子余文成都
6: 在后接应，定其雄兵600,000，即日行驶。汉卿护等领命出朝，往南阳发进。却说
7: 吴建章
6: 之子运昭，身长8尺，面如紫玉，
7: 目若狼星，声如铜钟，
6: 力能巨鼎，万夫莫敌，用雄兵100,000镇守南阳，是隋朝第五条好汉。
8: 好，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啊，散了吧。
9: 老左，咋了？
8: 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呀？
9: 说唐，俺正说南阳关这段呢。
8: 哦，说几年书了？
9: 俺从小就说。
8: 哪来的？
9: 河南的。
8: 河南的，叫什么名字？
9: 俺姓刘，叫刘根生。
8: 哦，刘根生。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走吧走吧。
9: 哎，刘总，你这不让俺说了，你让俺上哪儿吃饭去？
8: 嘿，你傻呀你啊！啊，我们康司令要听你的书，你给他说没了，还愁没饭吃啊？
9: 哎呀，不中不中，俺是最怕遇见当兵的司令啥的，这俺可不去。
8: 嘿，不识抬举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去了有饭吃，不去有枪子吃。
9: 哎，老总，
8: 去去去，
9: 老总，俺收拾收拾就去。
8: 信就不知。

0: 吃佛了去了。
1: 走。哎，
2: 走。
1: 哎。看什么看啊？
2: 不让看，那不看。来，走。
1: 站住！搜索他。
2: 是客。二少大爷。来人。
3: 老总，这个你们也看看。
2: 哎呦，老总，这个不能砸，砸坏了没法说书了。
1: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有。
1: 站住！你是说书的吧？瞎学吗什么呀？啊！我加入知识。
2: 哎，
1: 说书的都会唱什么书啊？
2: 呀，那可多了，从三皇五帝到封神榜，从三国演义到隋唐演义，从英雄好汉到美女偷汉。
1: 行行行行，怎么比我还拼呢你？
2: 俺是说书的，俺看长官您是位武将，那就来一段说乐。
1: 等等，混蛋，你敢跟我唱《说岳全传》？那么司令当切换是不是？啊？老子崩了你信不信？啊？
2: 长官，是你让俺说的。再说，你们司令是干啥的，俺也不知道。
1: 来人，
4: 报
2: 到。
1: 大人病了，
2: 冤枉！长官，冤枉！
4: 司令，快走，俺还有没有天理了？
2: 你听书不给钱，你要杀俺赖账！
1: 等等，等一下，康司令，您看那个说书的是真的是假的？
5: 我想他应该是个正经说书的啊。
1: 不瞒您说，我看也是，他要真是八路，您说啊，他就应该知道咱们和日本人的关系，他敢唱说岳全传吗？啊，他愣点的说岳全传，这不傻乎乎的吗？我看呐，还真不是八路。
5: 那愣着干什么
1: 啊？
5: 还不把他叫进来。
1: 哎，得嘞。哎，那个说书的，姓刘的，进来。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康司令，赶紧谢谢不杀之恩。
2: 俺本来就不该杀，凭啥谢？
1: 你这小子，
5: 贾总啊，不得无礼。
2: 康司令，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瞧不起俺们说书的是吧？那中，那饿死俺也不说了，你让俺走吧。
5: 站住！哼，我说，哎，刘先生啊，你既然来了，就不能，你给我老老实实把架子架上，把鼓搁上啊！你痛痛快快的。让我听上几本儿啊！
2: 那中。
6: 那中，那敢问司令要听哪一本？
5: 我还想问你，想让我听哪本呢？
2: 眼下正逢乱世，正是英雄辈出之时，在下看长官一副英雄气概，那就说说这《隋唐演义》咋样？
5: 好啊，《隋唐演义》好啊，我爱听啊！哈哈哈哈，改朝换代，方显英雄本色呀！
1: 对，
5: 唱
6: 啊，中。
7: 二位长官，且听安曼说。

0: 之后才会动手。我相信贾文白的能力。
1: 今山上有刺，我欲上前斩央一番，你可带我押着人犯到临潼关外反呼应诺，就把人犯带过岗子直到关口去了。不知叔宝在临潼山上又做何事，且听俺下回分解。
2: 好
3: 好好好，齐亮，什么好啊？
2: 你呀，就是一棒槌
3: 啊。我就是棒槌，就是棒槌。
2: 姚先生，你一口气儿连说了三回书，累了吧？歇会儿，喝点水。哎，江副官，出去弄点吃的。我是越听书越高兴啊！我要跟叔叔先生啊喝上几杯啊！
3: 来，
2: 快去，
3: 我去，我去。你等着啊！
2: 我说刘先生，哎，你呢？坐下，喝口水啊！等会儿啊。弄完了这一套，你接着说
4: 啊。
3: 好，谢谢。

0: 什么事？骨架，骨架。
1: 你这么狠，你考虑的都不充分。

0: 张嫂，你咋回来了？咋了？
1: 大三叔，你看看，戏台那里边有两个人，一直往咱们家门口指指点点的，不知道说点啥，这会儿咋就不见了嘞？
0: 就知道。
1: 知道啥？
0: 俺一会儿再告诉你，快进屋吧，大嫂回来了。
1: 大嫂回来了，真的？咋回事啊？

0: 青青啊，还有啥事儿啊？俺刚刚和弄说的，能听明白了吗？那听明白了就走啊，不能在这久留啊。跟你倒说句话呀，
1: 共情，俺的共情让他们。
0: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三天一个袁大头，
1: 不行，三天，俺要是干不了三天，就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行，那你说咋办？
1: 俺给太君干过，太君献给钱呀，好干活。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物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

0: 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国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把它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有去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把刷子刷一下。
3: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

0: 候，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成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0: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蜜啊，刚才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反正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复名复的趋势，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3: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连马。
0: 哦，
3: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4: 夏季，
3: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3: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4: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3: 对这个
4: 猎杀它们。
3: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4: 嗯，古人。
3: 嗯，对。
4: 猎杀马的人，
3: 对，叫猎马人。对，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那边不能走，这边
4: 慢点，
5: 他挺好，
4: 慢点。
6: 说这个动物之前还没见过，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
2: 嗯，
1: 一般就是洞口的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性的，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0: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1: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0: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坦臣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的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3: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吧，这个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5: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唐。

0: 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2: 老乳蟹进去的，
3: 腊肉腊啥都是从我南方的，
2: 是自家里的鱼，是自家里挂的，都是全部东西。在外面养蜜蜂，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芹菜啊。

0: 亲戚老人整整的。你自己这样整菜，
1: 这明白一会做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1: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真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四十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你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

0: 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
1: 你必须要给他们分完七八角的，不缴掉，融资现会分家，要人家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同志没有，主要同志没有就是分完，他分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还。
2: 因为掏一些分完，就掏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3: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这个蜜多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4: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5: 20。
2: 20。嗯，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4: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4: 啊。
2: 嗯。
4: 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2: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桂花仔，大理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啊，那个柠檬就是荞麦蜂蜜。
4: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6: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4: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6: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啥都是长得饱吗？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你看它四笼，你把它吃起来，你看它吃起来，吃东西，你看那蚂蚁进来就飞，你看那蚂蚁飞了，展翅了。你看它蚂蚁展翅了，飞去了，展翅飞去了。
4: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那呼呼呼的。
4: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4: 对。
2: 两家人对他一直都不转门，
4: 看，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他不转门，这一省不也不动完板吗？动完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4: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下面。
4: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才来？
4: 啊，才来。
2: 嗯。
4: 把这小蜜蜂。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许多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得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丰收的女人就不。
4: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2: 儿，做养蜜蜂。我家养蜜蜂就把2个小孩培养出来。
4: 哦，
2: 我连养蜜蜂，我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4: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技术也都成功。
4: 工程哈，挺好。
2: 怎么讲？
6: 这生活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

0: 它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的，那看看，这个里面怎么就是这么小，还有点粉色，我们家不是这个，你看这个，嗯，这个蛮特别。人会造蜂吗？嗯，
2: 那是休息没办法，减肥了不能。
1: 那要减肥了吧？嗯，
2: 要休息。
1: 那可是算
2: 算
1: 算啊，蜂它蜂王在里面，蜂绝蜜蜂自然就现在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快划分到县里，
1: 一县一路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药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个大夫去。
4: 小三，儿，锻炼身体，后来遇人生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到明年就来保持着。
3: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亏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女的哦？
3: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辛苦的时候还不好，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

0: 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1: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1: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2: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0: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1: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3: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5: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

0: 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2: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集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钢铁连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六年十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奖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祥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三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两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外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五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

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六零碰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石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七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七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石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11.8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

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

0: 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只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拿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晰。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
1: 报告长官，刚刚店员已经发送了。你过来，你把这个发给
2: 他。这个
1: 是这个，帮我办一下。
3: 因为我知道了，你明天辅助。
4: 是的。
5: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
0: 你怎么送上电报了？
2: 西座，继续往下看。
5: 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
0: 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2: 西座，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是不是让我一条子也干了？
0: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2: 师傅，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0: 好了好了，你不就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给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2: 谢师座。

0: 不上平。
1: 给我站住！
0: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
2: 报告长官，您可能认错人了。
1: 少装，说，怎么混进来的？
0: 长官，有什么事吗？
2: 他是不是叫胡香平？老家湘潭的。
0: 不是，这里没有姓胡的，老家也没有湘潭的。因为师长吩咐过，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牙仔，所以在这队伍里没有安排。嗯，
2: 那他是谁？
3: 报告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2: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这两个地方的人
3: 长得也很像。
1: 还装？
2: 你跑到山区，
1: 你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
2: 走，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我叫何山，我不是胡湘平。
0: 长官，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
4: 晚一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2: 那你告诉我，谁叫你这参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5: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我只知道他是湘东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整过来，那儿呢。
1: 不吃槟榔，我可名气啊！
2: 啊，你就认输吧你。
1: 算什么账？算什么
3: 账？长沙最好的。
1: 哎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呀，碰到贵人了。
3: 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
1: 啊！你说，
3: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1: 谁？
3: 胡湘平。
1: 胡湘平这个名字听着倒是像我岳父的家人，但人呢？
3: 在你的部队里面

0: 换信当了个炮兵。
1: 就把小红叫出来，让他滚出来。
0: 他干嘛？
1: 去！是，一会儿我收拾他啊。等等啊！
0: 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拔，现在追他还来得及。
1: 这个小兔崽子！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0: 谈什么？
1: 我想赢了。来，滚！小祖宗啊，全军都不许收你，你来拜我的码头，你这不是还要我的命吗？
0: 岳父，你别抓我，你让我回去吧。
1: 你坐下，小黑，你滚！老子千方卖命，你在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2: 队长，你消消气儿，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
1: 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跟你翻脸。
2: 不敢了，
1: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
2: 哎，是
1: 全军哥，哎，快去！
2: 叫什么吆喝一声？
1: 小明，你是湘军他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你来找我，我会照顾你。啊？
0: 我不让你照顾，我就想去参军。
2: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
1: 啊，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哎，顾长官，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刚远跑来呢，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这不来的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了，行，你就留在这儿吧。啊，你以后跟着我不许乱跑啊。
2: 谢谢姐夫。哎，
1: 不，谢谢长官。
2: 怪姓薛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1: 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不行？啊，小弟，大队就吃顿饭，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是吧？
3: 是。
1: 哎，
3: 走。
1: 哎哎哎，谢过顾长官啊！谢谢顾长官。叉叉最好的。
3: 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但是他对家里人好啊。
4: 小哥好。
3: 好，好，好，好，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
4: 我打个比方，
3: 我打个比方。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他。
0: 这样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了吧？
3: 别装了，你真的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她嫁给你啊？
0: 我说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3: 都是正经的呀。
1: 夏明，啊，
3: 让我小舅子给我做个证。
2: 啊，
3: 将来有一天，顾长官当你妹夫了。咱们两个一块儿抬着香香把她送家去。
0: 哎，不是姐夫，你什么意思啊？顾长官跟香香怎么了？
1: 什么顾长官？改口。
0: 啊，妹夫。姐夫，顾长官说不愿意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1: 骚话的事儿。
0: 啊，
1: 等着喝喜酒吧，辈分大礼。
0: 去，
1: 妹夫，
0: 妹夫，哎，
3: 别吃别吃。

0: 可以，可以。你在哪学的枪啊？啊，妹夫，我在家也练，不过练的是猎枪。像这种枪，我还是第一次打。怎么样？啊，人才，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
1: 没事，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她主意多啊。
0: 你别老是姐夫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1: 不。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出身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0: 问得好，问得好啊！为什么呢？

0: 不行。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1: 啊，少环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1: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0: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2: 我相信我这次的第五军
0: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
1: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胡湘平。
1: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0: 是的。
3: 枪！
4: 你又死了！
3: 就你话多，就你懂。关机不语啊！你咋那么拙呀？
1: 我缓一步，我缓一步，
3: 我就缓一步。
4: 不能缓！
3: 惹不起！

干什么？你我，哎，来坐下，接着下，待会儿下，看看。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快快快快看！我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
1: 湘平，
0: 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2: 有用下地，好样的！
3: 我输了。香香，你快点，你到底学校坏还是学护士啊？
4: 快点迟到呀！
3: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2: 你也该谢谢孙悟空，
3: 就可以指手画脚了啊！
2: 你要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3: 这才能到学校，还不是我教你？
2: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我呀？
5: 这不让我干活吗？我又没闲工夫在这里实习的。
6: 好了，我就没怪你。
5: 你坐。
6: 香香，哎，香香，吃了饭再走。
5: 妈，他们多大了，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6: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
5: 哎，妈，晚上就别累我饭了，我们抗敌后援会。

0: 今天有个活动，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
1: 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
0: 总比日本人来了安全吧？
1: 总是有道理。
2: 警方，保重。
3: 指示啊，给家里。是吧？
4: 好好好。
5: 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这一来，我岳父也就放心了。没几年他回不来，全家人放心，他自己也满意。还是顾参谋想的周到，谢谢。湘平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里面啊，太可惜了一点。我亲人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湘湘，何必管什么胡大少、胡二少？哎，
2: 我那可是冲着国家刚牺牲的两位英雄，好吧？
5: 不长官，跟我们家湘湘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
2: 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
5: 好。哎呀，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站点上跑，你算头一位。
2: 行啊。要就开就走吧。
6: 奶奶，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1: 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
6: 啊，大姐有了？
1: 可不是嘛，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了。哎，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6: 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
1: 是啊，可是他呢，他不愿意我们太照顾他了。他跟我说，让我给他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哎，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儿。哎呦，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跟个猫崽儿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他，他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
6: 知道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子。
7: 嗯，哎，我这放一把枪，
5: 我捡了一把。
8: 好好，都收好。
2: 烟枪怎么回事啊？
5: 逃兵嘛，
2: 常有的事儿，常有的事儿。
8: 军法处人不管，
5: 管得过来吗？太多了。姐姐，你看，哎，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六师团啊。
2: 我知道，打南京的部队。
5: 好在我徐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混得好听啊。我的连队。一个都没有跑，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来来来，
2: 走。
5: 等会儿。
7: 那我要是死了呢？
2: 等会
5: 儿。好好好，行。
7: 谁说的那么准呢？
5: 好了，行天了。
7: 你说我还说我，说我还说我死了。
5: 行了，吵什么吵？活着最重要，知道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鬼子的机会还没有吗？这给我丢人，快去。好。
2: 哎，干什么呢？写遗书呢？
5: 啊，写吧。
2: 你写它干什么？不写的，大哥，都不写，不给他写。哈，
5: 你家里人都不在，你写给谁呀？啊？你跟着大哥还担心死是不是？
2: 我告诉你，我在你就在，我不在你得给我在，别给我凑着。
8: 你不写给你说，
2: 我命大，不用写。
8: 不是几个字吧？
2: 没事，正好问。这样吧，

0: 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
1: 我不是做梦吗？
0: 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
1: 哎，那好。哎，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
0: 你这么写，湘君，我很想你，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抚养成人。最重要的是，要给香香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
1: 大头兵可不行啊！你写上，
0: 得是一个军官，怎么也得俄国军校毕业，少校军校。
1: 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
0: 你写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我们家香香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个窝囊废镇不住他，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他。不写了，
2: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
0: 这么快？哎呀，
2: 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
0: 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2: 走不了怎么了？
0: 走不了就走不了。
1: 又来了，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我早有防范，来啊，把他给我捆上！
2: 哎，你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
2: 姓薛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场那去告你一状。
1: 告？你告什么？
2: 我告你让手下人买卖征兵额度。发国难财，
1: 你没证，
2: 我整你哪需要什么证据啊？啊！军长要告你一状，说你吃空饷、喝冰雪、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
0: 鬼长官。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子要来，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呀？你非得往上撞，
2: 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0: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
2: 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
0: 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2: 先有国才有家，
1: 不对，怎么就不能又救国又顾家呢？
0: 你就说我，我们家湘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
2: 哎，
0: 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见过我们家湘湘？
2: 就算梦见了也是噩梦，
0: 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漂亮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啊，湘君，我一眼就喜欢上，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
1: 你别跟我装清高，
0: 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的脸？
2: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哎，我想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算了，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1: 我有什么佩服的？
2: 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这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0: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2: 那是
0: 这小流氓学的都那么快，
1: 哎，谁啊？
3: 队长，动火了，别走！
1: 小心点。

0: 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用得够快的。
1: 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好。哎，郑不走啊？不走啊？
0: 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不？
1: 当然想。
0: 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
1: 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
0: 有什么任务跟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去哪就去哪，可以吗？真的，行，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来，沿着这个阵地，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 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1: 你骗我？
0: 怀疑长官吗？

0: 哎，小汉，你怎么又来了？你放过我们不行吗？我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薛青山耍我，哎，
1: 长官，您去哪儿啊？
2: 跟我回阵地。
1: 哎，我们还是回师部吧。长官，日军进攻了！
0: 哎，长官，
1: 您不能去！
0: 长官，
1: 去哪儿？
0: 长官，
1: 这兵马太猛了，
0: 长官，
1: 我们去就把人揍服了。你有几个安愣的干什么呀？赶紧过来帮忙啊！
0: 你不能去，队长。

0: 你说话，小姐，放心吧，顾长官走了，被炊事班带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断了皮儿都没有。
1: 别想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快来，大哥，
0: 我姓名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20年。
1: 告诉你吧，好，
0: 还没起香香呢，是不是？
1: 那么早我惹事儿吗？我让这么大条皮。
2: 进入阵地，
3: 长官，
2: 别管我，
3: 长官，
2: 来，后面的跟上。
3: 等等，你干什么？
2: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3: 狙击战阵地呢？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后面的跟上。
5: 长官，长官，
4: 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5: 说了，
6: 哪里都不去。
4: 石作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2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石作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6: 是啊，长官，咱们就走吧，咱们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大哥，大哥。

0: 大光，
1: 打谁了？
0: 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2: 震聋了，15、16两个连大光了，咱们的车队啊，
1: 撤个屁！
0: 我怎么办？
2: 都被围住了，往哪撤呀？
0: 怎么办？
2: 去，紧急降手！
0: 哎，
2: 去，
0: 是。

0: 石八营那边的信号已经断了半个多小时了。喂，喂，喂！我指挥部说话。报告师座，我们在墙沟，李家山伤亡惨重。石八营情况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1: 我们这边网工，我们工部上线，那他们也能下来。这局是半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直接联系联系了？
2: 蒋山一公职，
3: 报告师长，石八营和韩世杰不同。
0: 报告师长，有石八营消息，说他们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要向李家山了。
1: 报告师座，夜幕已亡了，是石八营使营长，十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师座书，今生有幸同袍，来时再见。
0: 报告师长，23营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0: 大哥，二，你没事？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1: 大哥，大哥，还有活的没有？大哥，活着！好好好，大哥，没人了，咱跑吧。
0: 这些人了，我有办法。走，走，兄弟，必须得站岗了。对不住了，兄弟。

姐姐，啊，把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

退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2天之内，把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十八营有个连长叫薛军山，有没有见到过？
1: 对，那还有活口呢，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
0: 长官，您确定要把薛军山的半封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不好开口啊！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的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留点抚恤金，完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抚恤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可怎么跟胡家人交代呀？
2: 闭嘴！
3: 打电话给伤兵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军山。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脸上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13+2+3+6+3+3+9+8=……
2: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出去！
6: 爸，你要拔？
2: 拔哪的？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些拔不过来，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饭吧。
1: 来不及了，奶奶。
2: 哎呀，你喝一口，慢点，还有两个鸡蛋呢。嗯嗯。
0: 再拿点。
3: 你这是去哪呢？
1: 我去护士班上课。你来有事儿啊？
3: 啊，没有，就来看看你们。
1: 我们有那么好的交情吗？你过来看看我们。
3: 行，你要上课的话，就快去上吧。奶奶他们在吗？
2: 小顾啊，你在湘潭救了我们家香香的命，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谢恩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要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家，你天天住这儿都行。
3: 奶奶，这是我的职责，你又何须挂齿呢？
4: 顾公子果然是大家风范，小女子又被我们娇惯坏了，难免会任性顽劣，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汗颜呢。以后顾公子就多多训教，不必迁就的。你是做大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你。
1: 爸，
5: 顾长官，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君山现在在哪里？
3: 几天前我去过前线找他。
5: 那他现在呢？
3: 薛连长有勇有谋，我对他十分敬佩。
5: 顾长官，要是有什么消息，你不妨直说了。
3: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现在正在前线打仗，我也是凭战报才得知他的情况。不过我之前去过他守的阵地，我相信鬼子要过他那一关确实不容易。
5: 他12、13岁就出来闯荡，有勇有谋谈不上，但是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4: 听说战况非常惨烈。
5: 顾长官，那你战报上有没有提到笔架山？
3: 笔架山现在

0: 已经被日军占领，据说守军全军覆没。不过你们放心，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说明他没事。薛连长，他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们放心吧。
1: 不要太担心了，君山他上战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本事大着呢。

杀了小奶奶。

姐怎么样？吃饭了吗？一口都没吃。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去了伤兵医院和兵站，问了好多以前受伤退下来的军人，都说没有见过姐夫。哎，省政府去了吗？去过了。阵亡名单上没有姐夫的名字。哎呀，这也不见那也不见，你说一个大活人，他总不能就……对了。 那顾长官，你问过吗？没有。你倒是去问问呐。

0: 饿死了！大哥，我也饿了。你要饿，大哥，等等，馒头什么味儿没有？我行，没事，
1: 等大哥回长沙，请你们吃烤鸡。
0: 大哥，天黑了，我出去看看去，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跑出去。
2: 你可小心点，放心吧，慢点，没事，放心吧。你站起来没有？哎，哎，你坐。

0: 别动，方向不对，这不是鬼子的，是咱们自己人，咱们的部队反攻了，
1: 那咱有救了。
0: 不行，这混蛋了，别再损自己人的炮响。

0: 过了。
1: 韩总，这行吗？

0: 好好休息啊。明翰呐，大妹子情况怎么样？
1: 奶奶，你不用太担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以后呢，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就可以了。
0: 好，那就好，那我们这就给她做吃的啊。你也吃了饭再走吧。
1: 好。
0: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
1: 嗯，我知道了。
0: 好，那我走了。

你的病是在心里，你放心吧，薛君山他会回来的，你别总是东想西想的。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的好。 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0: 这么多人。
1: 大哥，李金虎死了。他欠我钱呢，他怎么死了？
0: 哎，
1: 我给你名。
0: 哟，
1: 好点儿你。
2: 不承认呐，大哥真是祖坟上冒青烟。
0: 大哥，我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是您，赢到我身上去了，真的。
1: 你那是命大，
2: 命大
0: 啊！
2: 我跟小弟在前面出生入死，你一个逃兵也跟着立功啊？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英雄身边得有个把狗熊帮衬的才像话。
0: 听不懂？
1: 去吧去吧去吧。
0: 走走走，
1: 哎，
0: 先走了啊！三哥才了，
1: 去去。
0: 张队长。
2: 啊。
3: 多多给你钱。
0: 那怎么进？

其实啊。

0: 善。
1: 林山，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都来了，总得留下来吃个饭吧。你说呢，湘君？

0: 知书达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做那种事儿。你想多了，
1: 你懂个屁！伤怎么样？
0: 没事儿，大夫说了，像我这点小伤，养着就行了，没事儿。
1: 小弟，
0: 哎，
1: 明天帮我办件事。
0: 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吩咐就行。

0: 我升官了，上方说我作战英勇，杀敌有功，给我进了一计。这次我算是从四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确实是老祖宗在保佑我，所以。
1: 所以我想。

0: 回汉寿老家去祭祖。 平安也该入族谱了，应该回老家，让家里的老人都看一看。我公务繁忙，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你替我回去一趟。
1: 我去，
0: 老家空气好，也安静。你可以在那多住一段时间。等我空了，我会去接你的。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接我，我就不能回来了？

0: 只怕这次送我走，不只是为了祭祖吧。你还需不需要我在薛家祠堂跪着向你们祖宗发誓，绝对贞洁，没有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薛家各位列祖列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躺在一张床上，你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薛君山，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让我滚得远远的，最好是永远不要回来了？
1: 你得收拾一下东西。
2: 小弟明天一早回来接你们。

0: 军山，军山，你别走，你快说，他们俩去哪儿了？你把他们俩送哪儿去了？你快点告诉我，军山，军山。
1: 薛君山，
2: 奶奶，什么都别说了。你把湘君给我找回来，你心怎么那么狠呢？啊！再说，湘君肚子里还有一个呢。湘君
1: 又有身孕了。
2: 怎么不早说？
3: 薛君山，前方有紧急任务，命令你立刻归队，立刻归队。这，这，这。
4: 你这娃子跑得可真好，到了一定有出息的。
3: 呀，快叫安姐，
4: 叫安姐，
3: 叫啊，
4: 叫啊，
3: 叫啊。
2: 是吧？啊啊。听说，听说。
5: 嗯。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嫂子，
0: 啊，雪，大妹子，大妹子，
1: 嫂子。

0: 湘君和平安都走了十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到了没。秀秀，你去问了吗？
1: 我去问过了，信也没有，电报也没有。

0: 这是哪儿啊？
1: 嫂子，咱们到家了。
0: 看到我家平安啊，啊，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
2: 湘君，我是奶奶。
0: 大妹子，你别吓我啊！
2: 你怎么了？
0: 我家平安呢？
2: 平安呢？
0: 平安去哪里了？
2: 平安，
0: 平安，
2: 平安呢？
0: 平安呢？平安，平安，
2: 湘君，
0: 平安，
2: 湘君。
0: 大妹子，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你在哪儿啊？
2: 姐，湘君。究竟怎么回事？
1: 我对不住您，嫂子，嫂子。
2: 那平安呢？
1: 他没了。

0: 彩超，
1: 快点儿，
0: 都别，
1: 你才沉呢。
2: 胡先生，鄙人医术不精，实在对不住。不过
3: 是不是妈又病了？
2: 从现在起好好调养，假以时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4: 那就有劳刘大夫了。
2: 告辞了，告辞。
4: 慢走，慢走。
1: 刘大夫好。
3: 刘大夫好。
1: 姐，
5: 月亮宝宝，兜里走过跳跳，跳跳去来买菜，兜里走过来来。月亮宝宝，奶奶去来修佛，
6: 高大高兴。
1: 姐。
7: 太大了，把你吵着了是吗？对不起啊，马上就哄好。

0: 爱过。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3: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0: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目改纲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2: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

0: 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2: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1: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3: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1: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易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4: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5: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4: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4: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顾，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7: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8: 西红柿的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儿，今年行情比较平。

0: 本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儿，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1: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枝桠，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

0: 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1: 我们双氧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蓬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蓬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0: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2: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3: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4: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3: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5: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3: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抱着饼，好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们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今天只说一次，以后不准再提平安，就当家里没这个人。平安的东西，捡一捡，收一捡。该烧的烧，该送的送，千万不要让你大姐知道。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2: 自抗战以来。

李将山上站着最后四人，尚能用有限之武器，固步一阵，扰乱敌军，全身而退，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利之时机，实属此次乡里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特授予薛金山少校军衔、保鼎勋章一枚，欢迎。

0: 我去给平安买包子，平安最喜欢吃那个桂花白糖包了。
1: 大姐，你先吃饭，我去买。
0: 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
1: 白糖包，我去买。
2: 小军，
0: 平安，
2: 向军，
0: 你是谁啊？你是谁啊？
3: 他怎么了？

0: 天哪！
1: 小强，一家人一块吃个饭不好吗？算姐夫求你。

0: 平安被我送回老家函授了，这不是打仗吗？
1: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啊？
0: 大兰长。

作孽呀，我这是作孽，我作恶太多，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我必须得自己承受。奶奶，你放心吧，这个家我不会不管的，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0: 咱们想想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为姐姐和平安报仇，把姐夫赶出家门吗？
0: 反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
1: 那我们能做什么？
0: 你有没有良心？姐姐从小对咱们那么好，你全忘了？
1: 姐姐喜欢他，姐姐爱他。
2: 妈，你真相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没了，只剩他独一个，他要传宗接代。知道了大妹子以后不能再生，将来他要犯起浑来，谁拿他有办法？

0: 香香，你赶快去看看吧。你姐夫在刘医生办公室，两个人关着门，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1: 帮我看一下。表哥，
2: 你来了。刘医生，湘君就拜托你。拜托。
3: 他第一次看你穿护士服，这不挺好看吗？
2: 这个顾清明绰绰有余，
3: 在。
1: 表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我带你姐妹看过了，你们大夫说你姐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反正就是，以后你姐可能是怀不上孩子了。
1: 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自己一走了之啊？
0: 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胡说。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就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件不是为你好？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在眼里吧。你姐喜不喜欢孩子？哎呀，这么说吧，就是，以你对。
1: 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
2: 我不知道别人舍得不舍得，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
1: 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好，行行，到时候你的肚子睁大气。 啊，难看了，姐夫不认。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跟小满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吃个喜糖呢。
2: 小声点儿。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0: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0: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0: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们母子两个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0: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1: 你把我当兄弟
0: 啊？
1: 真心的？
0: 当然。
1: 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击2万、3万、4万的，那到底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哎，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替我看家。
0: 我答应你。
1: 你大嫂的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0: 好好好，我欠你的。薛大哥，从去年到现在，我眼睁睁地看着家里面发生一个个变故，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
1: 还有那个香香，
0: 嗯，
1: 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0: 啊
1: 啊啊！什么啊？舍得还是不舍得？
0: 这，
1: 行，不扯了，算了。
0: 哎，
1: 老子活到今天的份上，不想求人呢。
0: 来，行，
1: 徐大哥，别拉拉扯扯了。
2: 坐，
1: 坐什么坐？
2: 坐。
1: 老子差你这顿酒是怎么的？
0: 陪我喝完这顿酒。我也舍了。
1: 你舍得把孩子过继给我？

小星啊，我这一下午就没挪地方，没人看着你姐姐。

0: 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1: 君山去接平安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马上就快回来了啊！
2: 哇，那是平安。
0: 君山，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平安呢？平安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平安，
0: 你去接平安去了吗？
2: 我明天就去接。
0: 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 他怎么没回来啊？我不变。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的？
2: 走，去接平安。

0: 你脸上发什么无名火呢？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他。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怎么来的？
1: 我怎么不能来？走，带你吃饭去。
0: 工作呢？吃什么饭啊？
1: 再忙也得吃饭，走吧。
0: 这，
1: 走吧。
0: 小莫，帮我看一下。
2: 是。
3: 二位客官慢点啊。
4: 快点儿。
0: 我非得来我吃饭。
3: 二位楼上。二位客官。
5: 别把我当小孩逗。
4: 对，你不是小孩了，还看上了一个长沙妹子。怎么样，你这毛小女婿什么时候上门了？
5: 八字还没一撇。
4: 刚还说自己不是孩子了，你呀、啊、还是那样，做事情毛毛躁躁，慢慢悠悠的。
5: 你们自己爱操那个心，我哪有什么办法？
4: 你的意思是我们爱多管闲事啊？
5: 大姐，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方师长。
6: 哦，顾小姐，有劳您亲自跑一趟了。
4: 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弟弟顾清明。
0: 方师长好。
6: 顾公子一表人才啊，颇有乃父风范啊。
5: 多谢夸奖。
4: 方师长，您是年少得志，丰功伟业。再说了，您是委员长的爱将，在您面前，我家少环哪敢逞强啊？
6: 顾小姐，您太客气了。行。
4: 请。
7: 请。日军战线呢，拉得过长，兵力肯定不足，物资这方面啊都跟不上。我们重兵放在这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撑得了多久。
8: 哎，你可别忘了，他们还有以华制华这招，就怕这些民族败类坏事儿。
4: 方师长，
0: 顾家在上海的工厂早
4: 家父老来得。

0: 子，最心疼的就是我这个弟弟。哪知他上了战场，还说要到最前线去，全家人操碎心了。
1: 顾小姐的意思我明白，请您转告顾老，我方先觉一定能照顾好他。
0: 方师长，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重庆那边也请您放心，谁是勇将，谁是懦夫，李元长心里有数。
1: 有劳顾小姐了。
2: 吃菜，吃菜，
0: 吃菜。

0: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发的什么疯啊你！我就知道，这种公子哥是靠不住的。
1: 哎呦，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呀？谁靠不住了？
0: 哎，能有谁呀？我们家还认识哪个公子哥啊？公子哥。
1: 你说的是顾公子顾清明？
0: 他这是朝三暮四。香香还没嫁给他，他就日日过里的盼着碗里的，
1: 以后还得了啊？那香香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哎呀，你坐下，怎么了呀？这是慢慢说。顾清明怎么了？香香。
0: 你爸又喝多了，你别管他。谁喝多了？
1: 那你究竟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说清楚啊！我说不出口。你说不出口就别说，喝醉了睡觉去。
0: 爸，是不是顾清明来找你了？香香。
2: 公子哥，根本就不可靠。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3: 陆老子，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婿了吗？
2: 瞎先去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他跟一个漂亮女人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啊！
3: 哎，爸爸，爸爸。
0: 小点声啊，小点声！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我亲眼所见，那还能有假呀？哦，按说这也正常。狗屁！这也难怪，人家是一表人才，放到哪家都是乘龙快婿。就咱们家香香看不上人家，死犟着不肯点头。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3: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2: 香香，
3: 哎，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哼，醒酒，喝多少？
2: 我就没喝多少。

0: 君山，香香一定得嫁个好人家，最起码人品得好啊，是不是？
1: 我们胡家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世家，哪怕他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豪门贵胄，如此家风不正，我们也看不上。

0: 你真看见了？哎呀，这种事我不看见，我能编出来吗？
1: 君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2: 要不，哎，我找他问问吧。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3: 哎呀，桂长官，来来来来来，
0: 怎么了？
3: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的，你的人品我再不岳父面前都垮了海口的，你让我很难堪呢。你怎么吃两家饭呢？
0: 什么吃两家饭啊？我都吃饱了，我来送东西的。我大姐带了礼物来，奶奶。哎，
1: 谁？谁大姐？
3: 我亲大姐，她来长沙看我，我们刚在徐昌新吃的顿饭，这是礼物给你们的。
0: 哎呀，真是的。 小姑，你太客气了，来就来了呗，还送东西，
1: 太客气了，
4: 小心翼翼。怎么不把你姐姐也领过来坐坐呀？
1: 奶奶，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儿再说。
4: 差点出事了，跟我来，赶紧坐。
2: 你呀，从来就没干对过一件事。
1: 我这个月子啊，这是城市的老百姓，非得说你跟其他的女人都来。 我跟他解释了，我说顾长官不是这样的人，这他们不信呢。天机，就啊，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香香，香香，那个顾长官来看你来了啊，进来了。
5: 哎哎，你进来干什么？

0: 最近医院忙不忙？
1: 美女静静，家里来人了，我姐姐来看我。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0: 不是，姐姐给你捎了点东西。
1: 鬼才让你动心呢！行了，
0: 你别哭了。
1: 鬼才哭呢！
0: 就要调到玉石师了，要驻扎在京畿。
1: 鬼才！你什么时候走？明天。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你每次进来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啊？
0: 姐姐生病了，我为她难受。
1: 我知道，我看得出来。

好了，别哭了，好吗？先坐着吧。

我听你姐夫说你答应舍一个孩子给他，我想跟你说一声，想告诉你一声，我也答应了。

0: 来欣赏远了，出来帮忙，快！
1: 先生，看什么呢？快走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阿婆，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香香嫂子多说几句？别多嘴，开车，过来。

香香，我先替你一下，别绷着了，赶紧去吧。去啊。

0: 你要走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注意安全。
1: 我知道。

0: 爱过。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是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飞鸟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8: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8: 这也拔不出来。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还要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老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哥哥逛街。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2: 哥，嫂子呢？没事，你去吧。先生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胡丝料子，大后婚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0: 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
2: 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大概这么高，哎，我怎么瞧不起平安的样子了？
1: 三岁，三岁。
0: 啊，有。先生太太，这件衣服怎么样？相当不错，上等的料子。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三岁呢。
1: 穿这么大的褂子啊！
0: 这还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还可以穿，不浪费啊。哦，也是啊，还是你想要周到。
1: 那，
0: 好，
1: 我给太太包上。
0: 哎，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对对，就拿这件。 多好看呀！平安穿了一定很好看。
2: 好，请行。

0: 我答应你，那你就多请几天假，多吃点好吃的再走，省得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都不会笑话我的。金山。 我们再生个妹子吧。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妹子吗？

0: 还是个双胞胎呢。
1: 香香这孩子真是的，连过中秋都不能在家吃顿饭，还非得让小满啊给他送去。
2: 湘北现在又开战了，他们医院里都挤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哪回得了家呀？
1: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0: 妈，他不是有顾清明吗？妈，你放心，他和小顾好着呢，那枕头底下的信愈落愈落的。
3: 小满说啊，这顾长官跟着驻地都转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呢。
4: 香香，香香，
5: 香香大小姐，你这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6: 什么？
5: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快吃。
6: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5: 什么呀？山东济南朱佩，四川郎中刘小茶，湖南李兔子。
6: 行了，别念了，这些都是牺牲的战士。昨天医院死了三个人，都埋在后面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5: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6: 我没打听出来他大名叫什么。
5: 那你记他干嘛？
6: 写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5: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6: 好好写啊。
5: 嗯。哎，你知道他们具体位置在哪吗？
6: 我当然知道了，每次我都在场，我不光画了图还做了标记呢。
5: 原来你看见死人就哭，现在还去埋死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你。
6: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5: 哎，你倒是提醒我，

0: 你也不追着我，真没意思。跟你说正经的呢，只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金凤眼的。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他不比金凤差。没法跟你说，算了，不跟你说了。这些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1: 哎，香香，晚上回家吃饭吧，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

0: 你干什么呀？奶奶
1: 和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离家出走。
0: 不想想，都多久了，你还提？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甭想让我忘。我看你那个顾清明也不怎么样。
1: 两个星期没给你来信了吗？我得帮你检查检查。
2: 你什么懂什么呀？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
1: 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已经去前线了呢。
0: 顾清明要能上前线，你哭香香都能上树了。

0: 陆千明都跟我说了，他说他现在待的是王牌军队，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到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我就劝他，我说日子放在布袋里，早晚都有发光的那一天。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有的杀。
1: 行，你别生气，我睡觉去了。

0: 我的命令你哪儿都去不了。
1: 师父，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收下的。
0: 武家，你想得美，没到你冲锋陷阵的时候，时候到了你不上都不行。
2: 报告师长，这次南边发现临时军，正向咱们的阵地搬出过来，大约有一个连队那么多。
0: 什么？我们师在这里阻击：一，没有援军；二，两翼没有友。

0: 军的支援。
1: 三，我们背后的防御纵深根本就不够。
0: 鬼子是想来包抄我，那么我们这个阵地守不守又有什么意义呢？
2: 报告，报告师长，鬼子向我们发起了五次猛攻，右翼阵地的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鬼子的一个连队向着师部冲过来了。
0: 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以团为单位，有序撤离，目标薛世桥。
3: 是。
4: 我们从衡阳一路坐火车转汽车三天三夜，没想到刚刚一个下午就把我们逼得给撤退了。
0: 这不知道战区长官是怎么想的，不说的如此没有章法。
5: 是下来的，
6: 让啊！
5: 打这么近，
6: 完蛋了！
5: 哎，慢点，慢点，还在下面就行。来，三，慢点。
7: 起来，干嘛呢？城外有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8: 啊，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两分钟。
7: 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两趟，人家担架队抬了四五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
8: 我能跟他们比吗？我一读书人。
7: 你还读书人啊？那书也没读到哪儿去。人家表哥才是读书人呢，两天没合眼了，一直做手术做急诊。人家精神哪来的？你就不能学学啊？
8: 他那是精细活，我这是体力活，能一样吗？哎，不行了。
7: 媳妇来了。
9: 小心点啊。
8: 啊。

0: 是。报时座，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好，
1: 通知各团必须保持警醒。
2: 子弹没伤就要害，没事儿。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3: 没事儿，救救我们团的人吧。他们在哪儿啊？
4: 城外，金盆岭。
2: 顾师长，顾师长，等等我。师长留下吗？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城外伤患好多，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4: 你们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姐姐病了，姐夫又不在，别去冒险了。
2: 我把小满留下了。金盆岭靠近前线太危险了。 长沙大火，湖北炸鹰有全醒过来了，我在鬼子也被底下都走了好几趟了，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4: 要是不打仗的话，你还在家做无忧无虑的娇小姐呢。
2: 就算是不打仗，我也不是娇。

0: 谁是小狗？请求支援！
1: 冷酷的自己如何能踏赢？
2: 师座，我向您请命。
1: 好，我现在就交给你个任务，你给我听好了。
3: 是。
2: 任务？这叫什么任务？说是让我部分伤员，其实根本想把我支开。金盆根本就没有这群，居然还需要人护送。
4: 您先别生气，师长他那也是
5: 海王。
4: 不在了，师长让我奉命保护你。
2: 保护什么？
5: 我他妈不需要保护。
6: 别哭了，
7: 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生
8: 存。怎么还有孩子啊？
6: 路上捡的，他妈被鬼子炸死了。别哭了，
8: 不哭了，孩子。
6: 大姐，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安全，梅毒应该就在这附近，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9: 走开！走开！

没事了，没事了。

0: 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仗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
1: 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三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护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
0: 最好别遇到。
1: 我们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
2: 小梦，交代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
0: 我来吧。
2: 这孩子哪来的？
0: 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睁着眼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3: 这年头仗都打疯了，个个都杀红了眼，有谁还有心思管孩子？
0: 这孩子真可怜。
3: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0: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往事了。

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

0: 顾新明。
1: 小凤，
2: 小凤，小凤。

0: 事者，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来，毛毛，
2: 吃口饭
1: 啊。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3: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毛毛乖，有力气就能找爸爸妈妈。哎，真乖。
1: 那位顾长官情况怎么样了？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锦凤，护士长就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0: 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1: 啊，不用了，嗯，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0: 你醒了，麻醉药刚过，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跟我说说话。你走以后，我总是梦到你，我害怕梦到这个场面，可是现在居然成真了。
1: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0: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2: 嫂子，
3: 长官，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0: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1: 别，香香，香香，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1: 嗯。

0: 那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金凤，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0: 好像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
1: 啊，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0: 好。

0: 小曼，我还是觉得去你家养伤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香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香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2: 辛苦您了。

想想，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 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天空染成了灰色。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3: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效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0: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目改纲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

0: 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1: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3: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2: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4: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2: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1: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易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5: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6: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会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5: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会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5: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

0: 的忙碌景象。
1: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2: 西红柿的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1: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3: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1: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4: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5: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6: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5: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7: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

0: 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1: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伯父，奶奶，
1: 伯母。
2: 哎呀，快坐。
0: 好，
2: 来。哎呦，快坐下。
3: 金山的衣服到底是要大一些，不过呀，穿着还真好看。
2: 你现在有伤，穿大点没关系。等过两天啊，我把这件改好了再给你换上，肯定更好看。
0: 谢谢伯母。
4: 小姑啊，我泡了药就应该已经好了，待会儿。

0: 不准喝，伤还没好完呢，我这儿天天汤药伺候，你别在那儿给我捣乱啊。
1: 奶奶，
2: 黑呀，
0: 小黑，
3: 哎呦，
1: 奶奶，
0: 小黑啊，
1: 哎，伯母，薛大哥怕你们担心，又怕家里缺吃的，让我来给你们报个平安，顺便送点粮食。
0: 啊，好，好，好，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1: 哎，顾长官，
0: 哎，那个小黑呀，
1: 哎，
0: 君山现在在哪儿呢？
1: 嗨，还在唠叨河边跟鬼子捉迷藏呢。这鬼子是真难打，贼精贼精的。
4: 唠叨河呀，这可离长沙不？
1: 小黑啊，哎，这几天战况如何了？哦，增援的部队很多，够鬼子喝一壶了。哎，对了，薛大哥说你受伤了，严不严重？
5: 我没事。有没有玉石师的消息？
1: 听说部队打散了，方师长他们正在长沙的郎里休整部队呢。
5: 战存力如何？回来多少人？
1: 哎，顾长官，我就一小兵卒子，我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奶奶，
0: 嗯，
1: 薛大哥还等我回去报信呢，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1: 伯父，
0: 那你就先忙了。
1: 顾长官，告辞。
0: 路上小心啊。
3: 哎，小黑，你怎么不走呀？
5: 伯父，我想，我应该尽快归队。
4: 那怎么行啊？
3: 怎么行啊？
0: 你不能回去，你伤还没好完呢。你回去能干什么呀？
5: 奶奶，军队有军队的纪律，我想我必须要马上回去。
4: 小顾，你杀敌心切我们都理解，可是你现在这个走路都是问题啊，你怎么去打鬼子？咱不能白白给人当靶子呀。
3: 是啊。
0: 好。哎呀，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嗯，
6: 妈，粥好了吗？
0: 快了，快了。
6: 嗯。
0: 我说那个香香啊，今天小顾啊想回部队，可他伤还没好呢，身体那么虚弱，挺让人担心的。一会儿得好好劝劝他啊。
6: 嗯，

0: 好久没有洗热水澡了吧？赶紧洗吧，我先走了。
1: 夏夏，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0: 好呀。

0: 养伤的这段期间，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觉我真的不能给你些什么，这次我是损失过半，也就是说也会多了一两千个寡妇。说得好听一点是遗孀，想想你年轻漂亮又聪明，正值青春年华，就算你自己愿意顶着遗孀的名字过下半辈子，我在地下也会良心不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愿不愿意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安不安心等到底下再想吧。
0: 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在跟你争辩。

我也没有跟你争辩。如果是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我会跟你争辩，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伶牙俐齿，我想让你注意到我。可是现在不是三年前的我了，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救一个性命，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寡妇遗孀。奶奶说这世道太乱了，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我每天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我看着那么多条生命离我而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不会放弃希望，我就不会活得不痛快。顾清明，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总觉得我还小，我不懂事，你怕我会坚持不住。可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后过悔。是一个女孩，我都可以这样坚持，为什么你不行？我求求你，别丢下我，我们两个一起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在。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请你好好珍惜我，别放弃我。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说这些了。对不起。

0: 大哥，该吃药了。霍大哥，你这是勃朗宁吧？是啊，想看看吗？嗯，你们家香平啊，也打过这把枪，出乎我的意料，他枪法挺好的。我要有枪，我比他枪法好。我打麻雀的本事，长沙城第一。
1: 麻雀，
0: 不是，是檀香象第一。
1: 会拆枪吗？
0: 拆枪？
1: 要打枪要先学会拆枪，给我。

0: 看明白了吗？试试看，来。
1: 整个过程呢，你想怎么带小心，怎么上去，这没有问题。

0: 小梦伤好了吗？别提他了，他可真没良心，伤还没好呢就偷着溜了，连句告辞都不说。金总跟香香啊，被这事儿气得骂他半天呢。好了，妈妈，妈妈在哪儿啊？妈妈。
1: 你不叫毛毛，你不叫妈妈，那你叫什么呀？不记得。那你妈妈叫你什么？毛毛。这不就结论吗？来，妈妈，到姐姐这儿来。哎呀，要不然，咱们给她找个收容所吧。
2: 哪还有收容所呀？上次空袭的时候都给炸了，现在那些孩子们都没地方住呢。要不，还是我来看着他吧。
1: 你每天忙得脚后跟长后脑勺了，哪有时间照顾他？
3: 我看这样吧，白天呢，让孩子待在我的办公室，晚上我带他回宿舍睡觉。
2: 算了吧，表哥，你一宿一宿的坐什么书？哪有时间回宿舍呀？
1: 孩子也不能一天都在这儿啊。香香。
2: 你没发现这小家伙有点像平安吗？要是平安没死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了，也这么可爱。就
1: 是脾气不小，闷葫芦一个。
2: 哎，
1: 香香，
2: 你们家能不能收养这个小孩？
1: 哎。
2: 我们脖子轰出来了，那能怎么办啊？现在收容所已经被炸了，孩子也没地儿去啊。话
1: 是这么说，但是家里连孩子两个字都不让提，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这么活蹦乱跳的孩子，我就不信了，谁见了他能不心软？
1: 你有你们家那位撑腰。 老出来挨打的又是我。
2: 行了，有我们大队卫在，保你没事，行了吧？

0: 们怎么不进去啊？这谁家的孩子啊？
1: 这是毛毛。
2: 毛毛，
0: 毛毛好，我是秀秀，他们两个的妹妹。
3: 妹妹。
1: 他是个孤儿，没地方去了。以后就叫他做咱们家毛毛，好不好？
0: 好是好，但是奶奶能同意吗？

0: 哎呀，这两个孩子真是的，汤都热了两遍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哎，哎，奶奶啊，
0: 嗯，
1: 医院里面忙，要不这样子，别等了，你先吃吧。
0: 那怎么行呢？他们在外边忙活了一整天，回来连口热菜热饭都吃不上，那回来有什么意思？

0: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奶奶，她叫毛毛，她家里面人都没了，也没人照顾，所以香香和小满就把她给带回来了。
1: 你们别藏着了。

0: 那先吃饭吧。当年平安出事的时候，我交代给你们的话，你们都忘了？
1: 没有，奶奶。可是
0: 什么？这两年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一点，你们又惹事。你们也不小了，该知事了。
2: 我们这是没办法了，我们才把他带回来的。
3: 你们同情可怜这个孩子都很好，可你们也要为你们姐姐想想啊。
2: 平安回来了，平安终于回来了。平安，让朋友看看啊，长个儿了。平安回来了，哎，想不想妈妈？叫声妈妈，快叫声妈妈呀！哎呀，不好意思了。哎呦，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啊，来，走，你吃好吃的去了。

这些都是以前平安的东西，奶奶让我把它们扔了，我没舍得。这些卡片是我跟小满做的，我们本来想着等平安稍微长大点教他认字儿的，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现在都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声音，都是他跟着我和小满后面奶声奶气的叫着小姨满舅。

0: 闻见香味儿了。
1: 我好久没蒸汽水肉了，掌握不好火候了。
0: 你忙我可真有口饭的呢。

0: 孩子发烧了，发烧了啊！我刚才摸了一下孩子，浑身发烫，烧的都有点迷糊了。
1: 那湘君呢？湘君睡着了，哎呀，刚才老怕孩子不见，说什么也不肯睡，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吃了一颗安眠药。
2: 哦，
0: 前两天那个枪声和轰炸特别多，把孩子给吓着了。没事，我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2: 好，我给你一块去，走走走，那你就别去了，在外面轰炸太多了，你在家看着大姐吧，
0: 我去就行了。
2: 你一个人能行啊？哎，你慢点啊！给孩子多穿点，路上小心点儿。
0: 到了。
2: 哎，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一到我们家就生病呢？
0: 妈，你说，咱们要不要再给孩子起个名字啊？现在不说这个，
2: 孩子的父母啊，虽然死了，他总还有别的亲戚吧？这孩子呀，也不知道我们能养多久。这孩子长得是真乖，看着就让人心疼。
3: 湘君是觉得，平安从汉寿回来了，这孩子呢也粘他，看来他们俩是有缘分。不管这缘分是长是短，总不能让他断在我们手里，你说是吧？
4: 哎，张嘴。
5: 啊，小哥，没什么事吧？没什么大事，就是呼吸道有些干扰，吃两天药就好了。好，哎，你是怎么说服奶奶他们的？
6: 我姐把她认成从汉寿回来的平安了。
7: 哎，香香，回去啊！回去啊！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这嗓子，这韵味，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呀。
1: 伯父，我在上海也听过梅兰芳，的确很好听。
0: 想当年梅先生到长沙来献唱，那真可谓是盛况空前。只可惜第二年长沙就起了大火，戏院也烧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次亲耳聆听啊。

0: 你别乱跑！哎，你去哪儿？你是在找刚刚这里的小孩吗？
1: 对啊，你看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往外走去了。
1: 妈妈。

0: 门都有动静。
1: 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
2: 这怎么回事？
1: 哎呀，不见了，
2: 没事。

0: 我去看看，哎，去看看。
1: 大姐，你们都待在家里别动，我去接他回来，放心吧。

0: 进去。
1: 不行，家里面不能只有你父亲一个男人，你就是看家。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两个完完整整带回来，好好看着家。

陈翔，陈翔。

0: 去，金花，快过去！
1: 在这儿啊，你们跟香香在一块儿吗？啊，
2: 走啊！

0: 是我，开门。
1: 别客气，进去再说吧。
2: 姐，先生，你没事吧？姐，你赶紧抱萌萌出去。
3: 来，进去再说。你手怎么了？怎么了？
2: 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还受伤了呢？
3: 我们刚才应该日本人了，还好老公和顾清明救了我，擦破点皮，表哥给我上药了，现在没事了。
2: 哎呀，这孩子，以后出什么事你赶紧回家，你别自己往外跑。
3: 快快快，快去换衣服吧。
1: 啊，对，我没事，就是萌萌这孩子太可怜了，然后就。

0: 大妹子，这都一天了，你睡一会儿，我来替你看着孩子。
1: 不行，平安要是没看见我，他会哭的。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他才被送走。这一次，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

0: 回去了。长官，
1: 你小子，你吓死我了！你吓
2: 我！你别管，你这么说，怎么了？
3: 报告长官，城内发现日军，方师长请您速速归队，共同商议对策。
2: 好，我知道了。奶奶，伯父，伯母，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我想我得归队的。
4: 去吧，家里你放心。

0: 你腰的伤口还没好呢，现在新的伤口又裂了，药记得换，三天换一次，多一天都不行。睡觉的时候侧着睡，要不然伤口……你冲我笑干嘛呀？说的不对啊。
1: 说的对，但求忘了。

0: 等你回来。
1: 你是怎么给我雇的房？啊！竟敢把鬼子放到了城里！谁给我抢？是。
2: 报十座，中校参谋顾新民，归队。
1: 你终于回来了。伤养好了吗？
2: 多谢师座关心，有家人照顾，恢复的挺好的。
1: 好，好，好，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光点菜，你怎么跟别人说你上过战场？看我的脸，日军轰炸留下的纪念品。我妻子找了很多草药，不然呢，我这脸根本就没法见人了。
2: 不过师座，说真的，这一次好在有未婚妻还有他的家人细心照顾我，否则这会啊，我还躺在床上呢。
1: 嗯，这叫患难见真情，你小子有福啊。对了，什么时候喝你喜酒？
2: 快了，快了，
1: 来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语录滋润。和为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了，
1: 媳妇儿。
0: 你现在咋样啊？俺咋没见着个呀？你问恁多啥意思？哎呀，俺有啥意思呀？小鬼子没欺负他吧？没有啊。
2: 哎，红薯片白薯片拿来换糖豆啊。猪鬃鸡毛破棉袄换我这个波浪鼓啊。快来换针线了、
3: 哎、这个女人的命啊也真苦，不过你哥战死在沙场，面目清清的就成个寡妇，又被小鬼子给看上了。这说回来了回来了，咱也不出门了，到底是咋回事？
0: 你说你胡说八道啥呀？啊，贾文锦死而复生，当什么什么黑马什么红马团团长，我归天怕死，再没人给放了。破狼，这些要多少钱呢？
2: 啊，钱快给！侯哥子儿，快来换针线了。
0: 给钱。
4: 大头，俺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你洗完衣服回屋待着啊。
0: 俺知道。
4: 哎，看啥呀，二嫂？
0: 出啥事儿？这个货郎有点奇怪。过去的货郎吧，他总是跟你讨价还价，少了一分一文都不中。这一个顶针要三个铜板，可是这个货郎俺拿这些东西，就给他一个铜板，他看都不看，不像做生意的。可就是光盯着咱家大门看，
4: 俺出去看看。二嫂，你把大门关好了，和大嫂子就在屋里面待着，不是俺敲门，千万别开。
0: 中。

0: 俺闲回来了，润晴啊，咱带俺去见见他，这样俺心里也踏实点儿。回是回来了，但现在俺家门前门后都是眼睛。要俺看，龟田那个鳖孙根本就没放过俺大嫂。润晴啊，俺今天来呀。 还有一件事想跟恁商量。
1: 啥事儿？
0: 俺说出来，恁可别着急啊。你
1: 说。
0: 哎，放出玉贤呀，是赵寅的主意。赵寅跟俺说，能不能找恁商量商量，给龟田那鳖孙点粮食，给他点甜头，稳住他。
1: 别让他勾几条枪，
0: 要多少？咱凑个2000斤。俺算是看出来了，你和张兆云那就是两头都不想得罪，对吧？
1: 呀，哎呀，文琪啊，俺就是怕您这样想啊，恁心眼太多了。
0: 李尚书，你别怪俺心，俺这也是被逼的。 自打小鬼子来了，俺家就没安宁。俺家六妹、荷花、五弟文坡、俺二娘都被小鬼子害死了。二哥文柏到现在也见不着人影。俺大哥文锦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0: 小鬼子咋可能把大嫂放出来呢？大哥回来也是传言，弄得咱家院子门前门后都是探子。他妈的，真是太咋过呀！不行，还得杀小鬼子，给俺娘报仇。
1: 你先说你最近跑哪儿去了？咋不见人影了呢？
0: 俺一直在山上待着来着，这回回来，一是想见见大嫂，二是想给大嫂赔个不是。
1: 三哥，自从俺娘走后，俺活明白了，俺不能让俺娘在阴间替俺操心。你话说到这份上，俺就跟你说实话，大嫂确实回来了，但这是归田勇的遗迹。
0: 三哥，你不用说了，俺明白，俺把大嫂接走。
1: 让归田这个鳖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中，
0: 大嫂不能走，你也不能走。
1: 俺现在只能以静制动，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归田那个鳖孙斗心眼儿。
0: 哎呀，干这事儿俺不如你。俺既然回来了，俺都听你的，三哥。可俺外边那些探子咋办？
1: 杀一儆百。

0: 他媳妇在琢磨，还有江山的影子，
1: 还等我？
0: 要等你等，俺不等了。
2: 谁家有白头蓝天公子拿来换针线了？
3: 红薯片白薯片猪鬃鸡毛，快来换糖豆了。破棉袄，破棉鞋，快来换我这布浪裤了。
4: 货郎啊，
0: 哎，
4: 你今天来的真早。
0: 你不是来的早吗？哎，我说，这么大的院子能住好多人吧？
4: 你问这干啥呀？
0: 随便问问呗。有一个叫贾文锦，还有一个叫贾文灿，是不是住这儿啊？
4: 最近没在家，你认识他们？
0: 啊，打过交道，有几分交情。对，他们要是回来，告诉俺一声啊，都是好兄弟。
4: 中，没问题。俺先到村外挑点柴火，等会儿回来呀、啊，给你挑点针线。
0: 中中，你去啊。
3: 我没鞋，快来换我这布浪裤了。

文清，龟田桑是觉得你这次这件事儿办得好，太好了。那个，记住了啊，从今往后，只要抓到对皇军不利的人，通通的枪毙。哎，一二，哎，再来一下。

0: 刚才大路上响枪，你没听见啊？
1: 响枪跟咱有啥关系啊？老四这一去不回，就咱几个憋在这儿能干啥呀？眼看连吃喝都断顿了，三他娘的怎么回事儿？
2: 二力哥，要不咱下山找找老四？
1: 干啥呀？
2: 咱总不能在这饿死了。
0: 俺寻思，老四不应该呀，他总不能把咱兄弟们扔在这儿，他自己跑了。他不会是让鬼子给抓了吧？
1: 屁！俺琢磨着，

0: 宝，听说龟田要来抓你呢。
1: 你听谁说的？
0: 二黑从山上下来跟老四说的，他们正在后院准备吃的跟用的。听俺一句，上山去躲躲吧。
1: 不行，他三叔不回来，俺不能走。
0: 大嫂，他三叔一大早就被叫到炮楼开会去了，肯定有啥事儿。
1: 那俺就更不能走了，俺要真走了，他三叔可就真回不来了。
0: 他三叔的事你不用操心，龟田那鳖孙还要用他，不会拿他咋样。可是你要是再进了炮楼，真的是凶多吉少，你还是走吧，俺求你了。
2: 大嫂，走吧，二黑他们在后门等你呢，可不能再拖了。

0: 他一句躲躲吧，俺不能眼看着龟田来抓你呀、啊。再说了，要是再晚了，老四他们也跑不掉了。
1: 大嫂，赶紧走吧，小鬼子现在正盯着俺呢，等天黑了，俺再上山上去见你，行吗？

0: 问题啊，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这话啥意思啊？俺当初就不同意协商铲除，还把贾文锦、张兆熙的大名签上，这不给归田的鳖孙抓住把柄啊？要拿乡亲们抵命了，咋弄啊？
1: 这小鬼子是闯到咱家里来闹事，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咱写战书是为了救俺大嫂，吓唬归田那个鳖孙，没错。俺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死俺了。
1: 出啥事了？
0: 俺跟你说。二黑上咱家来，说是鬼子要抓大嫂去炮楼。

0: 老四，
1: 能让俺等得好辛苦。张老总，俺们找你找的你好辛苦。走吧。
2: 要不俺再到村子里去找找。
3: 别找了，老四肯定是上山了，别让龟田那个鳖孙盯上，那就算是躲过去了。啊，回吧。
4: 文清从炮楼还没回来吧？
2: 哎呀，那文清没回来，叔娘也应该开门呢。
4: 是啊。哎，文清哥回来了。哎哎，回来了。
5: 回来回来。
4: 哎，文清，这么晚了，找俺啥事儿啊？哎呀，鬼子的告示都贴到村里来了。
5: 就是
4: 啊，这么快，到底是咋回事啊？
3: 龟田那个鳖孙让咱给那几个小伙子抵命啊！从他简单开始，
6: 我靠他娘，这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送死吗？这人，
2: 跑吧，咱们赶紧跑吧，还等啥呢？
3: 跑不是办法，咱人跑了，房子咋办？地咋办？小鬼子把房子烧了，地也荒了，那咱百市口的人住哪儿吃啥？那还不是被冻死饿死？
6: 那咋办？你不能让老百姓去送死吧？给咱活路，
7: 干脆和小鬼子拼了得了。
8: 对，俺去找张大喜，
7: 让快枪队把炮楼端了，俺就不信不成。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2: 大三叔，咱就愣趁着煮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刚才也不敢说说。
3: 别急，都别急啊，俺和大爷和叔商量商量，一定会拿出个办法的啊。哎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俄，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胜无犯，落子无悔。

0: 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隊長、こいつを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しょう。
1: 全部喋ってもらう。知ってることすべて聞き出せ。
2: はい。
3: 今天在炮楼，龟田那个鳖孙跟俺说，让咱贾寨的人去抵命。俺当时心里就一慌，但是俺转念又一想，咱村的女人和孩子不是都已经走了吗？俺就又踏实了。哎，就是俺大嫂，这让老四给带到山上去了，但愿别出啥岔子。
4: 可叔娘和喜欢媳妇没走，咋办？
3: 咱得保护他们，不能让两个女人去抵命。
4: 还有这拖家带口的青壮年也不能去抵命，去了这孤儿寡母的谁养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去了一个那饿死一家。
5: 俺去，俺怕啥？都是黄土埋半截子的人了，为了贾寨，我这条老命喝着去。
4: 哎呀，警察大哥，你不能去，要去也得我去啊！
3: 行了，都别争了。您二位是长辈，是咱村里的主心骨，谁都不能去。
6: 哎，坐，叔你也坐。
5: 俺拿个主意吧，咱们仨啊，抓个阄，谁抓住死字，谁进。你看中不中啊？
3: 中。不中。那凭啥抓死字啊？大爷，叔，俺找你们来不是来商议叫谁去抵命，那是来商量商量咋跟龟田那个鳖孙斗。就算是死，那也得战死，哪能去送死呢？
6: 大嫂，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7: 老四老是欺负你，你为了他吃不下睡不着。大嫂，你真是心善。
6: 哎，
8: 大嫂，外面冷，这大黑天的啥又看不见。
9: 你这是干啥呀？把手干放下。
8: 嗯，

0: 二飞，你这么做人不地道。
1: 咋了？老四又不在，俺就不能对待他好点儿？
0: 那也不能坏了规矩。
1: 规矩，
0: 一切等老四回来再说。

0: 早你就来了，啥事儿啊？
1: 恁家老三在不在啊？
0: 昨天晚上他三叔跟俺二位叔商议了一夜，刚刚回屋躺下。
1: 把他叫起来，俺有急事找他来。
0: 哎，是不是你们张寨要人抵命的事啊？
1: 咱问那多干啥来？要不俺进去找他。啥事儿？问清啊。恁家老四昨夜来被小鬼子抓紧跑路子了。
2: 你亲眼看见的？
1: 一大早找印让俺告你来。
0: 大三叔啊，这抵命的事还没有完，这老四又被抓紧跑楼了，这可咋办呢？
2: 一堂主，俺知道了，你回吧，一会儿俺去趟跑楼。
1: 那中，俺先回去了。
2: 哎。

0: 杀过皇军吗？
1: 没杀过。
0: 黑马他、红马他跟你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贾文景是你大哥吧？
1: 张朝夕是你大哥，对不对？
0: 少废话，那他妈不是俺亲哥。
1: 跟俺也不是一个娘生的，你们凭啥把俺抓起来？
0: 抓你咋了？渡边君没有一枪把你毙了，算便宜你了。

0: 就你呀、啊！天下毕了，肯定是老子先毙了你。说，黑马团、红马团到底在哪？
1: 张兆斗，你最好是现在就给俺毙了，要不然的话，俺这一宿没合眼了，俺有点困了。俺这人有个毛病，俺这一困呐，啥也想不起来。你说。
2: 文灿，林大爷，
3: 水饺。哎，
2: 林大爷，嗯。
3: 哎，これぐらいはまた今日の口だぞ。ええ。
4: 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え

0: 抵命的人选送到炮楼来，那就不让俺出门，俺算是知道啥叫翻脸不认人了。跟他们要粮食的时候都不这样。誰を差し出すのか聞いてるんだ。哎呀，贤你说的话太多了，到底谁来抵命啊？俺话多了吗？俺话多了吗？为了说服乡亲们抵命，俺昨天晚上可比在这儿说话说的多得多，俺自己都烦。还要把一个大活人说得愿意去死，这比当媒婆给人家说媳妇都难得多。
1: 阿蒙，質問に正直に答える言わんか。
2: はい。
0: 他让我问你，到底谁来抵命？谁？俺来抵命。上去，你少干了这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都没开玩笑。
1: 马海更，
3: 嗨。
4: カブンセは自分自身を
5: 人質として我々に差し出すと。
0: バカ野郎。
4: 亀田さん、亀田隊長、誰が冗談でこんなことを。カブンセはいよいよ鎖国が好きなのです。隊長。

姜老四，说吧，你让俺说啥？俺啥也不知道。你不说俺姓吗？俺能知道啥呀？俺就是想给俺爹娘报仇。俺爹是你杀的，娘是小鬼子杀的，俺就是想杀死你，杀死小鬼子。只要能杀死你们，俺死了都不冤。

0: 啥？那你咋回事啊？
1: 听贾寨人说，老四在村外被张兆斗带的小鬼子给抓走了，还听到放枪的声音。
0: 这可咋办呀？哎呀，我去看看去。
2: 哎，
1: 你回去能干啥呀？
2: 大嫂，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千万别落在鬼子手里。
0: 俺在这待着，俺这心里不踏实啊。
1: 哎呀，有贾文清在，你怕啥呀？老四是他弟弟，他能不想办法救吗？你回去啊，说不定给人家添乱呢。
0: 他三叔，俺想了半天，俺不能听你的。归天这个鳖孙要咱贾寨人的命，还没想好咋办呢，俺不能走，俺咋跟大娘交代啊？
3: 文清，你就应了叔娘，眼下咱这情况，多一个人，多个主意，中不中？
2: 中吧。俺今天在炮楼看见老四了，那个打的都不成人样了。俺看着他现在这样，俺再想想他平时干的那些混蛋事儿，算了，算了。俺跟他说过，贾家不能再死人，俺一定得救他。
3: 别急，啊，办法多的是。归田那鳖孙不就是要粮食吗？给，咱把问钱讨下来，再说以后怎么收拾他。
2: 小爱说，眼下老四在他们手里，俺这就难了。这粮食给他们送进去，人未准能给咱送出来。这老四在归田的鳖孙眼里头，那就是个土匪抗日分子，放了他那就叫放虎归山。再说这粮食也不是咱一家，咱不能拿着大家伙的粮食救咱自家的人，不是吗？
0: 哎呀，这可咋办呢？要不让张兆喜带着快枪队去打一次炮楼，没准儿老四就可以出来了。
2: 要真有那么简单，俺还愁啥？行行行，让俺再想想啊，再想想。

0: 心安叔啊，你说咱家咋那么多事儿呢？没完没了，都堆到一起了。
1: 哎，本来这大院里边人丁兴旺啊，热热闹闹的，现在就剩下文清一个大男人了。哎，
0: 要是文柏在就好了，他满脑子都是故事，点子也多，有他帮衬着，他三叔也就没那么难了。
1: 是啊，行了，你回吧。啊，
0: 中，小心着点儿。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于丁同志因为工作的需要，将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由贾文柏同志接替他，担任文工团团长。

0: 正事儿，小杨，你继续查，去看看。啊，同志们，继续啊！
1: 说有一位大嫂怎么这么黑？她生了个孩子赛过烟儿煤，说这几天那孩子掉进煤堆里，分不出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烟儿煤。这下把大嫂急坏了，旁边她过来个老头子，他对大嫂说：“我说大嫂呀，大嫂呀，拿棍捅，拿棍捅，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儿煤。”哦，
2: 好，上够饭吃，上够饭吃，给点钱，
3: 再来一个。
2: 你上够饭吃了，
3: 再来一个，
2: 手一个，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0: 小伙子，别上了，你跟俺走一趟吧。
2: 为啥呀？
0: 不为啥，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没事儿，俺不是坏人，
2: 你别害怕，啊啊！
0: 慢点，咋样？吃饱了没？
2: 你把俺的猪板还俺吧，那可是俺混饭吃的家伙。
0: 你的猪板打得不赖，这也是副好本，有年头了吧？
2: 那是俺师傅给俺的。
0: 那你师傅呢？
2: 师傅死了，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的。
0: 那你的爹娘呢？
2: 俺爹娘也早死了，俺从小就跟俺师父在一起长大的，后来俺师父死了，俺也只能要饭了。
0: 来，把它收好。哎，
2: 那俺走吧。
0: 哎，小伙子，想给你师父报仇吗？
2: 想啊，
0: 咱们八路军就是打鬼子报仇的，你要是当了八路军就能给你师父报仇。
2: 可是我不会打仗啊。
0: 不怕，用你手中的竹板照样打鬼子。
2: 这怎么打？
0: 慢慢你就会知道的。
2: 中，那俺留下。
0: 对了，你叫啥名？
2: 俺没名字，从小俺师父就叫我小摇头。
0: 就叫你姚抗战咋样？
2: 中，就叫姚抗战。
0: 对了，听你的口音像是河南信阳一带的吧？
2: 嗯，俺跟俺师父一路从河南逃难过来的。
0: 那一路上你去过河湾县的贾寨吗？贾寨听说过吗？
2: 贾寨俺知道，俺从那村口路过过，可是进不去。
0: 为啥？
2: 听人说鬼子进村抢粮食，把人都杀光了，一个没剩，连房子都点着了。
0: 啥？你说啥？
2: 把人都杀光了，一个没剩。
0: 叔娘，
4: 团长，团长，您趁热吃点儿。
0: 小杨同志，俺这吃不下。

0: 好了，谢谢大伙的关心。俺真没事儿。按照计划，俺们今天还要下部队慰问演出呢。全团集合，趁着天黑，赶紧赶路。
1: 是。
2: 团长，你家里的事儿，老康战都跟我们说了，你别憋在心里，想哭你就哭出来啊！
0: 仇恨没报，没功夫哭，出发。
2: 哎，团长，您吃点儿。

0: 夏老师，你想啥呢？是不是想着佳慧让贾老三来救你啊？其实龟田队长已经答应放你回家了，只要贾会长这两天能把那10000斤粮食送来，你就可以重见天日了。但是贾会长到现在都没露面，毕竟不是一母所生嘛。俺说这么多不是为了救你，俺救你就是救俺自己。俺现在饶你一命，你将来饶俺一命，咱就2000万，你说咋样？文灿，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连看都不看俺一眼。俺现在可是河湾县黄学军驻林炮楼小队长。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让你死就活不了。说，红马团、黑马团到底有多少人马？都在哪儿？
1: 抢救到！
0: 俺们就是红马团、黑马团，俺们有好几万人，俺们这边就是炸酒鬼子，炸酒鬼子，炸死！
2: どうか冷静に。食料はまだ見つけていない。カムヌ様、この地ではいけない。あ、哥。
3: カムヌド、这缺德事儿你就干吧，啊！再干下去，你他娘的就等死吧！
2: 啊，你，
4: なんだって？
5: 安排人去侦查了一下地形，龟田加强了警戒，吊桥两边修了临时工事，是架了2挺白马。这要是用功啊，咱们肯定得吃亏。往常这后生们也就放2枪，弄死个鬼子就撤。现在兴安叔叔要冲进炮楼里救文灿，俺看着肯定不中，别到时候救不成文灿，还搭上后生们的性命。
1: 赵鑫，你的意思这炮楼不打了，这文灿也不救了，是不是？
5: 邢来说，这枪响就得见血。俺先把话说清楚啊，俺可不是怕死，这怕死就不弄快枪队了吗？
1: 那赵鑫
6: 说的对。
7: 哎，俺呢，俺得跟龟田那个鳖孙再见一面。他不就是要粮食吗？俺得给他个说法啊。救文灿。再说

0: 先把老四的命保下来再说吧。
1: 要不俺到村口再去等等他三叔，跟他也说说。
2: 哎，不用说了，文清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愿意从乡亲嘴里头抠出粮食来救自己的弟兄，怕有人说闲话。
0: 哎，行了，走吧。你说，咦，还弄啥去？还弄啥去？你倒挺稳得住，可俺们急得不行。
1: 老四到底咋样啊？
3: 哦，俺跟龟田那个鳖孙谈好了，宽限俺一天的时间。
1: 哦，那也得赶紧凑粮食啊。
3: 是，不急，不急啊。咱进屋说吧，屋里说。
0: 好，这
1: 回走下屋吧。

就骂你到天亮，你听着。你前妻这个爹孙，大爷让你把门阻走。狗汉奸，俺跟你拼了！叫他，陈爷，你要想活命，就把嘴给俺闭上，别让你三哥在外头替你白费劲，明白吗？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啊，双方的这个球员呢相互的握手致意，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可以说话题满满，赛前两个城市以一纸书信隔空对话，哈尔滨不开信纸率先落笔。

松风千林海，一水连双城。于山河万里间，我们是相隔咫尺的近邻；于岁月长河中，我们是血脉同源的兄弟。赛场之上，自有争锋角逐；赛场之下，唯有

0: 亮，双方已经就位，哈城之战一触即发。那么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那今天呢，哈尔滨队身穿的是一身紫色的战袍，长春队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双方的首发阵容呢，一会儿随着比赛开始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孟祥坤，第一助理裁判王宇，第二助理裁判黄鹤宇， VR 裁判王哲， VR 助理裁判徐成英。首先，其实刚刚通过小树赛前的介绍，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现场的温度还是非常的适合双方发挥的。
1: 哎，对，这样的天气下，我相信啊，这个双方球员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啊。
0: 对，那现在画面给出的就是哈尔滨队的今天的比赛大名单啊，首发阵容呢，咱们一会儿啊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我们能看到丁兵指导，把队员们啊围成一个圈啊，在做赛前最后的一个动员。
1: 其实之前你说到这个哈尔滨主场这个草地啊，这你不说啊，我还没感觉。你说完之后，我真觉得这草真挺好，
0: 是吧？有的我们的这个屏幕前的球迷呢，可能是刚刚的进入到我们的转播的这个当中哈。刚刚我们在赛前也是提到了，这场比赛的这个主场啊，哈尔滨阿城区的文化体中心体育场的草坪是做了全新的升级，为东北超。那么如今的这块草坪呢，是由东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们啊来指导养护的。现在画面也是分别呢给到双方啊，这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那本场比赛的双方呢，从前面的表现来看，长春队已经是踢了五轮的比赛，目前是两胜三平，保持不败积九分，排在了东北超积分榜的第二位。哈尔滨队呢，四轮过后目前是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排在了东北超积分榜的第六位。那么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如果想要去保有一个争四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和势头的话，那这场比赛在主场是要全力争取。比赛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呢双方的球迷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加油助威的表演。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哈尔滨队他应该是上下啊，从这个教练组到球员组应该是保持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输和平是不能接受的。
0: 哎，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哈，比赛开始了。首先呢是由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率先的开球，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我们看长春队这个球前场两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想要打一个二过二啊，并没有呢形成这样一种默契。哈尔滨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好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呢，东北超啊这一轮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队已经开始啊比赛了，那比分呢依然是0-0。
0: 好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的比赛。当然了，我们呢也是会同步的关注另外一场比赛的一些进程。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主队哈尔滨队。哈尔滨队今天呢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今天的队长一号高明辉。好，来看这次的长春队的进攻，哈尔滨队呢将球又踢出了界外。那么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二号李建军、16号张乐、3号李雨琦、5号钱宇宽、24号李大宇。四名中场后腰是99号赵鹏，攻击线上从左往右7号林玉成、10号杨立峰、9号杨明远，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47号阿尔什恩。这是哈尔滨队的首发的11名球员，打了一个541的阵型。长春队呢，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长春队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1号刘振义，后卫线从左往右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29号队长武博阳。中场呢，两个后腰是14号张福刚和10号尚金航。 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是11号李

0: 加成，右边是切三号帕特扎提，两名前锋是30号傅子豪和16号阿利胡提。这个长春队的傅子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他目前呢已经进了3个球了，是仅次于进5球的马兴波和进4球的任建雄，排在了东北超射手榜的第3位。而且呢，长春队他们在前面的4场比赛当中都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也就是说呢，东北超进行到目前为止，长春队还没有过落后的局面。我们看这个球，打到了边路。直接呢，边路的一个传中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长春队是获得了开场以来的第一个角球。刚刚的传中呢是左边后卫罗仁哲。后面给到的是今天的哈尔滨的队长啊，高明辉。这高明辉上一场呢客场对阵沈阳的比赛非常的有意思啊，
1: 对，
0: 他在比赛过程中啊最后时刻呢是扑出了一个点球，然后赛后呢还躲过了一个蛋糕因为他是当天是过生日啊，
1: 对，
0: 这个队友呢是想要去用蛋糕呢给他一个偷袭啊结果被他成功化解了。
1: 对，
0: 刚刚这个球啊，其实长春队这个角球还是抢到第一点了哈，有一定的威胁，
1: 很遗憾顶偏了，
0: 顶偏了，嗯啊，我们再来看，
1: 但这个被长春队抢到这个落点啊，也确实是给哈尔滨队的这个后卫线提了一个醒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球
1: 不太够啊。
0: 其实禁区内是有一些拉扯和倒地的情况哈、啊，但是目前呢，应该是 VAR 裁判并没有介入。看看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前场投入的兵力啊并不够，但是长春队呢也不敢怠慢啊，把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指导。裁判员示意是一个球门球。看屏幕上方呢有这个红颜色的，这是长春的客队球迷啊，现在给到的是应该是哈尔滨的啊一个加油的一个方阵啊，很有特色的舞蹈。
1: 哎呦，这个转身很漂亮，
0: 这个转身啊，球第一下拿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是傅子豪啊，刚刚提到的，是为长春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这个球往后领得很漂亮，但背后哈尔滨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0: 对，队长武博洋来罚，头球一寸。
1: 这遗憾的就是离球门太远了。
0: 是的啊、嗯，而且呢，这一蹭呢，其实并没有去改变球明显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向和轨迹。
1: 对，
0: 哎，这个门将扑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验，
1: 很从容。
0: 对，但是武博洋的这个传球啊，这一下找点找的还是挺准。
1: 哈尔滨队现在更多的是利用这种防守反击啊，然后长传冲吊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比赛踢到现在的话，其实在上一场沈阳队的进的2个球，其中第一个球啊，就是通过这种中场的这种传切配合找到了机会。
0: 是的，
1: 其实特别希望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呢也看到这种配合啊。
0: 嗯，哈尔滨队今天呢开场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而且呢他前面的比赛当中几乎是场场首发的这个队长8号刚凯，今天是坐在了替补席上，相当于是在自己的后场呢有一个重要球员的一个调整，不知道是不是刚凯有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还是说教练员有一些后手安排，
1: 也有可能是作为秘密武器。
0: 哎，那从开场来看呢，哈尔滨队还是想要先稳住防守，他整个阵型啊相对退的比较靠后。
1: 没错
0: 啊，几次反击的机会呢，前场呢提供的这个支援和火力不太高。

0: 够，都是被长春队轻松的给化解掉了。长春这边呢，他的整个阵型还是比较敢压上的，而且呢，还是在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哈，去打一些这样的一些长传球啊，试图呢去在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的这个结合部，或者说是边后卫的身后去制造一些机会。这是哈尔滨队的一个门球。
1: 感觉双方在时间来到这个阶段之前啊，都是在互相的一个试探啊。
0: 嗯。中场又是长春队拿到球，你看还是他的这个，对他这个中场拿球之后呢，这种斜长传哈、啊，打两个肋部的这种打法是，应该是他们赛前是反复演练的啊，今天已经是打了有三四次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一下，团队呢，还是他们的这个高大的中后卫刘义阳啊，这身高应该是超过了1.85米了。头球也会给自己的门将刘振义。长春队这两名前锋在前面顶的还是比较凶的。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后场出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这个球呢，是直接门将大脚往中场来传了，被武博阳顶出了边线，哈尔滨队的界外球。
1: 但是感觉现在哈尔滨队的这样一个阵型呢，只有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说呢，他不太会形成这样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得分方式吧。
0: 对啊，因为这个二十恩呢，这名球员呢，虽然说他的身体也比较强壮，但是长春队啊，这俩后卫，26号这两个中卫哈，26号刘义阳和这个39号伊利亚尔，他们俩的身体呢也都非常的强壮。所以呢，这个在争夺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二十人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1: 对，单兵作战嘛，而且还没有队友支援。
0: 前场的反抢之后，边路一个二过二，下底。
1: 而且刚才这个后卫卡位卡得非常好。
0: 是，看长春队，球权反复的争夺易主。
1: 危险！
0: 这一次危险了。二十恩给，
1: 哎呦，这脚有点撑大了。
0: 这一下呢，如果说及时的把球传出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应该是11号李嘉诚，

0: 其实双方现在都是比较忌惮对手在自己的腹地形成这种高位逼抢成功啊，或者就地反抢成功的情况。因为我们来看啊，这个球应该是有球员受伤了，所以裁判呢先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哈尔滨的队医啊，这次长记性，裁判失忆了之后才敢进场。
1: 对，
0: 因为东北超唯一的一张给到队医的黄牌就是给的哈尔滨队医。
1: 对，哈尔滨队现在六张黄牌在身，其中
0: 六五的助威方阵。
1: 这个手花啊，这一摇动就让我想起一首歌来。
0: 嗯，
1: 一闪一闪亮晶晶。哈哈，
0: 我感觉可能是他这个左脚是在逆足。
1: 嗯
0: 啊，可能不太自信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已经是有机会可以打了。
1: 对，他还特意调整一下到右脚然后来射的这个门。
0: 他扣这一下打也好，或者说直接的左脚外脚背去横向一拨给队友赵鹏，其实都是机会。
1: 嗯，

0: 哈尔滨队的24号，这是李大宇，右边后卫。但是平添了一份色彩。两支球队目前的情况呢，是进攻端的表现应该说不相上下。长春队目前是进了7，可以说呢在防守端是仅次于沈阳队的一个数据，而哈尔滨队呢已经丢了11个球，是仅次于鸡西队的一个数据。那么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经历了一个1-1的平局，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渴望拿到3分的。
1: 嗯。
0: 长春队还是打这个内部，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30号傅子豪，他呢在锋线上还是很活跃的。
1: 嗯。
0: 那现在的看台上有很多的小朋友哈，可以说呢也是在忘情的呐喊。直接界外球，手榴弹界外球抛到禁区内，有人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
1: 对。
0: 裁判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啊，等一等 VR 的消息，
1: 看一看那边有没有提示啊。
0: 对，
1: 比赛踢了15分钟，从目前双方的场面来看的话，双方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这种非常致命的威胁。
0: 对，长春队呢有2次头球啊，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2次抢到点了，但是一次呢明显顶偏了，一次呢可以说是顶到了门将的怀里，啊，没有形成太多的威胁。长春队呢刚刚20人有一次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最后的处理啊有点拖沓。啊，这杨明远这个转身很漂亮啊，
1: 直接摆脱掉。
0: 20人，裁判呢响哨了，应该是长春队啊有一个犯规。长春队的26号刘义阳啊，这个面对20人的这名这个进攻球员呢，他也是只能是先用犯规啊阻止一下对方，因为一旦让20人转过身去，身后一大片开阔地，

0: 其实这种长传进攻的方式呢，能够给到对方的威胁几乎就是比较低了。
1: 对，
0: 长传队还是敢于在中场去做一些地面的一些传切和一些控制。看这个球，转身之后边路
1: 可以
0: 漂亮，插上去之后直接传中。是啊，38号罗仁卓，
1: 这个点传呢，再稍稍往前靠一点就好
0: 了。感觉他呢是想呀，用这个脚内侧搓出来一个弧线。
1: 好球，有吗？哎呦，后卫解围啊，非常
0: 及
1: 时啊，
0: 伸出一脚。3号李雨琦呀、啊，今天的居中的中后卫，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
1: 对，这个球传的非常漂亮，
0: 封堵。这个球传的很贼，
1: 嗯。
0: 11号李嘉诚，来看这个角球的机会。由队长29号武博洋来主罚。长春队的抢点球员呢，几乎都在点球点以外啊，往里跑。哎呦，这个抢点险些就抢到了，看看二点球，打门，再打，连续的被

0: 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哦，连续的可以说长距离的机会啊，这时候呢裁判员应该是吹停了比赛啊。我们看这一下，有哈尔滨队的球员啊，应该是在封堵的过程当中呢是受伤了，倒地了。是给到了看台上的舞蹈演员的加油助威，用他们的曼妙的舞姿啊来为双方的球员加油。就刚刚这球能够看出哈尔滨队的防守还是挺顽强的
1: 啊。对，而且呢有一个球啊，这个非常明显，应该是十号，他站的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0: 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同时呢也给哈尔滨队提一个醒，就是他们的定位球防守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无论是角球还是说前场的任意球，其实都能够让长春队很容易的拿到第一点，甚至第二点、第三点。
1: 嗯。这抢点意识并不是很强。
0: 好，现在是到了一个补水的时刻。裁判员也是抓紧时间的润润嗓子，
1: 补了口水。
0: 对，补口水。
1: 其实从现在积分榜的这样一个排位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更着急的应该是哈尔滨队啊。哈尔滨呢，在这样一个主场，如果说不能再全取三分的话，那可能争四的机会真的就很小很小。
0: 是，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哈尔滨队他们在主场还是。可以说对这个比赛是非常重视的。
1: 嗯，好的，那可以看到呢，呼和浩特和鸡西队的比赛呢依然是0-0，但今天我们也是特别希望鸡西队能够再次进球啊，或者是能够拿到一分或者三分啊。
0: 可以说鸡西队的目标呢，鸡西队的目标可能就是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
1: 嗯，
0: 啊，现在呢进一球的目标已经是实现了，
1: 而且现在是整个东北都替，包括这个内网啊，这个都替这鸡西在使劲加油啊。
0: 好，我们回到哈尔滨和长春的这场比赛，补水过后比赛呢重新的开始。那目前的控球率，长春队是超过了62%。哈尔滨队呢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阵型还是退得比较靠后，也是让出了球权啊，想要打反击。看这个球，边路呢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啊，这个配合还是相对来说线路上单一了一些。长春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边路的任意球机会，
1: 而且就像刚才哈修说到一样，这个前场啊，长春队的这样一个前场任意球确实也是给哈尔滨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长春队的队长啊，武博洋这脚法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和队友之间呢能形成一定的默契，嗯。另外呢，就是哈尔滨队的这种定位球的防高空球，从开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说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相对的问题所在，
1: 让人担心。
0: 对，
1: 嗯，
0: 啊，看看这一次。门将也是今天的队长高明辉严阵以待，还是武博洋来罚。
1: 哎呦，
0: 又抢到了点。长春队这应该是长春队的中后卫啊，39号伊利亚尔抢到了前点。哈尔滨队今天防定位球的高空球确实是不太靠谱了，有点，啊，
1: 差点意思，
0: 这个，差点意思了。
1: 嗯，
0: 因为被对方连续抢到低点啊。
1: 而且呢，如果说长春队在定位球的这样一个进攻办法上尝到甜头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长春队应该是猛攻啊，这个定位球、角球啊，或者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啊，
0: 对，
1: 更多的会去寻找这个。

0: 机会。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傅子豪就曾经进过一个任意球的头球。哎，二十恩第一点拿到，但是呢第二点被长队解围出来。长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很凶啊，
1: 又抢他一个，
0: 哈尔滨队不敢大意啊。这球是钱宇宽啊，将球呢是破坏出了边线。五号这是右中卫钱宇宽，方面也给到了客队长春队的球迷，身穿着一身红色的加油助威的服装。看看这次杨明远第一下的摆脱很漂亮啊，但是呢随后呢长春队的回追的球员啊确实还是补防很到位，
1: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其实他也想推进，但是呢回头再找人的时候找不到队友，把这球又往哪儿传自己也有点懵。
0: 现在整个哈尔滨队的阵型被长春队压得非常靠后，而且呢可以说整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1: 嗯
0: 啊，这后卫线和中场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呢已经是被压在了基本上在15米左右，而二十人一个人顶在前面有点形单影只。看看这一次这个球应该是长春队啊有一个犯规啊，扫到了
1: 对
0: 哈尔滨的七号林玉成。那现在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首先还是自己不能犯错，对吧，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既然我选择稳守打反击，那首先呢就是防守端的篱笆还是要扎紧，然后就是想办法去抓住对方的一些失误，能不能形成一些反击的机会。
1: 先卡位，
0: 哎，杨远，杨明远这名球员，我们看他脚下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身体偏瘦弱一些，跟这个应该说长春队的左后卫38号罗仁哲相比啊，对抗能力尤其下盘的对抗能力上差一些。长春队进攻端很敢投入兵力哈，前面的进攻线上一排顶了四个人，他这个两个边路的球员哈，11号李嘉诚和73号帕克扎提啊，他们两个人在进攻的时候呢，能够顶到一线上去，和傅子豪、阿里胡提他们四个人一字排开啊，这个确实给到哈尔滨队这个五后卫的压力很大。
1: 但是现在哈尔滨的踢法，如果说单纯的这个不看比分的话哈，我还真以为应该是哈尔滨队已经是领先了一个球或者是两个球了，哎，不着急。咱看一看下半场吧，会不会做出一个变化和调整？
0: 现在呢，
1: 哈
0: 尔滨队就主要问题还是在中场，
1: 对，
0: 中场
1: 没有过渡
0: 呢，没有过渡，而且呢，球的运转都太过局部了，就是球往往咱们说摘不出来。

0: 这次长春队又是直塞进来了，
1: 角度很小，哎，
0: 又是一个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就刚刚这个进攻，大家会发现长春队进攻端他有六名球员已经是打到三区之内了，他是很敢去投入兵力的。而且呢，这六个人呢不是说全堆在了一线，他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啊，这样有纵深的搭配，
1: 有层次、
0: 有
1: 维度，
0: 有层次，对。又是一个角球，这一侧角球呢是38号罗仁卓来发的，一名左脚的边后卫球员，
1: 都是想靠这种跑动的冲击力来找点。

0: 好，又找到点，
1: 又顶到了。
0: 嗯，每回定位球，哎，这个第一点都会被长春队的队员顶到，这顶一次他不进，顶十次他还不进一个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哈尔滨队得真得注意了。
1: 确实是，如果一直这么顶的话，这长春也能变成阿森纳了。
0: 嗯，
1: 啊，这角球机会太多了，
0: 这要给德国队估计早进了。
1: 哈哈。哈尔滨队现在呢，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后防球员的压力很大啊，所以
0: 这个人球分过漂亮。
1: 对，所以呢，他们的球员呢，在像刚刚那个球在禁区内，都不太敢去停球处理，直接选择就大脚往外解围。但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球啊，其实是相当于不断的把球权交到了长春队的手里。
0: 对，
1: 这个防守的压力呢，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你看这球踢出来，外围长春队拿到。然后再重新的组织，有点像是一个攻防演练了。现在哈尔滨队呢需要有一定的张力才行啊，他需要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带有一些进攻性。比赛也是踢了有半个小时了啊，现在比分呢仍然是0-0。
0: 给我感觉更多的是哈尔滨队把这个精力啊是放在了防守上，
1: 是的，
0: 起码从目前上半场这样一个场面上来看的话，

0: 哈尔滨队又是将球踢出了界外，
1: 给我感觉
0: 从这个补水啊，补水回来之后啊，感觉长春队他这个整体的压上就更坚决了。
1: 对，我估计啊，教练也在说，因为他排这阵型啊，就是一直在防守，你们就攻啊，没事儿，前面就放一个人啊，没事儿，你们就攻。
0: 问题还是出在哈尔滨队呢，他现在是只防不反，他这个防守啊没有张力，没有攻击性，所以呢让长春队呢就更加的大胆。
1: 对，感觉整个三十分钟过去啊，这个球一直在出两边的边线，然后那个球权一直在长春队的这样一个脚下和手里。
0: 好球啊，这球前点一
1: 后，
0: 漂亮
1: 漂亮，
0: 看看边路球员的速度啊慢了一点，
1: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点大，但这球的这个线路和思路非常好。
0: 这次的边路的相当于是四个人的一个小组配合，是吧？这个后卫线呢把球一个直传，然后第一点呢故意的一漏，然后第二点呢又回敲完之后呢故意漏的人就靠边往前走，再一个直塞啊，这四个人的配合很娴熟。
1: 对，这也得益于啊这长春队敢于投入兵力在进攻上。
0: 对，
1: 哎，
0: 又是手榴弹，直接打了一脚远射，变成了一脚高射炮。其实这脚球打完之后，相当于是帮哈尔滨队解了围了，
1: 而且让哈尔滨队有了一个喘息
0: 的
1: 机
0: 会。
1: 喘息
0: 的机
1: 会，
0: 对，因为这段时间他是被长春队压得很难受，
1: 很被动。
0: 甚至说场上个别防守球员呢，应该会有一些无氧的一些状况啊，一些缺氧的状态。那这脚球完了之后呢，大家能喘口气儿。
1: 这种长传的威胁并不大呀，

七号李玉成啊，想要把球卸下来，但是呢没有停好。其实哈尔滨队他这两个边路的球员，就是九号杨明远和七号李玉成，他们两个人呢，脚下技术是不错的，有一定的突击能力。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现在目前是在两条边路，就两个人之间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呼应，距离太远。然后每一次呢，他们俩拿球呢，第一下、第二下可能还都不错。

0: 漂亮的转身，又是一个直塞。
1: 刚刚是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
0: 对，
1: 啊，裁判并没有吹。
0: 那长春队哈，小轩，我看他这个以补水为一个节点，
1: 嗯，
0: 他的整个进攻呢确实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在补水之前呢，他的阵型没有说整体前压的这么的明显，
1: 对，
0: 然后呢，更多的还是利用一些长传、斜长传，打这个内部身后的一些方式来寻求一些机会。补水回来之后，整个阵型开始明显的前压之后，在前场局部也能形成人数的优势之后，他开始频繁走地面了，
1: 嗯
0: 啊，而且呢，寻求一些配合之后的一些直传球、直塞球，去撕开对方防线。
1: 其实两个队从赛前的数据来看啊，进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应该是不相上下啊。
0: 对。
1: 但是防守来讲的话，长春队会做得好一些。但是今天给我感觉可能是哈尔滨队就想把防守做好啊，少丢球。但是如果说真是在主场拿一个0-0的这样一个比分，对于不能跻身这个前四的话，就这个比分意义不大。
0: 也许是想后发制人吧。
1: 哎，也有可能下半
0: 场。来看看这次啊，杨文远边路拿球了。塞给二十恩，第一下先停住，把球先护好，转身了，再给回来，
1: 补齐
0: 都不错。啊，前场难得的形成了人数上的配合，给到禁区内，十号有没有机会？
1: 哎呦，很遗憾啊，这个
0: 这是上金航啊，十号球员。就我们看哈尔滨队啊，为数不多的能够打进长春队禁区的这个机会，其实还真的是让长春队有一些的感受到威胁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无论是刚刚这个上金航这脚，还是前面阿尔什恩，都是在禁区内呢，可以说调整的有点多了，
1: 而且是难得的哈尔滨队能够投入这么多兵力啊，在前场。
0: 我认为刚刚上金航那球呢，第一下他如果要是学大罗，直接拿大脚趾头捅一下，
1: 嗯，
0: 没准呢，还真就是一个机会。大罗在罗纳尔多在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哈，对阵土耳其的比赛里边，就是在禁区内，就整场比赛巴西队怎么着也攻不开鲁斯图的失职端，大罗的一个非常规动作，
1: 看这球，
0: 一记球，哦，看
1: 想吊射，
0: 想吊射，
1: 门将出击太靠前了啊，这个思路没问题，脚法差了一点点。
0: 这一次给到边路直传啊，这一下给大了，前场还在施压，就地的逼抢，赢得了一个界外球。刚刚这个球也是给高明辉哈尔滨队的门将一个响，这个在后场啊还是不能拖大。这次别路直接传中，中路二十第一点，
1: 他抢到了，但是没顶上力量。
0: 看看林玉成，
1: 哎呦，这球
0: 想要直接过人，
1: 嗯，
0: 还是很有想法
1: 啊。对，他直接把球挑起来了。怎么感觉哈尔滨队上半场在前30分钟啊，是让你这个长春队攻，然后呢消耗你的体能，然后呢过了30分钟之后轮到我了，开始投入兵力了。
0: 应该说就是从刚刚这个14号张福刚那脚远射高射炮之后，
1: 嗯，
0: 是吧？感觉好像哈尔滨队一下回血了，
1: 那对，
0: 喘口气了，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威胁。
1: 这种球威胁并不是很大，
0: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互相这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方唱罢我登场。 刚这个哈尔滨队在禁区内的这个打门的是十号是杨立峰，长春队的十号是尚军，刚刚那是十号杨立峰。上半场也是打到了尾声阶段，目前呢还是一个0-0的局面。这次长春队刚刚的传球失误，但是哈尔滨队同样也是没能够把球传好。

0: 这个球摆脱很漂亮，球稍微带的有点多呀，
1: 看看能不能转身。
0: 你就传啊！
1: 哎，赵鹏看到了左路有球员插上，但是这传球啊，脚法没掌握好，看远不远。
0: 哎呦，
1: 又是一个解围的一个
0: 失误
1: 。好在呢，身后的队友啊及时补位了。这就是26号刘易阳这个高大的一个中后卫，身高呢目测感觉接近1米9了。
0: 身高很高，可能脚下稍微慢了一点。
1: 对，这一下
0: 球还挺快的。
1: 高明辉啊，将球呢抱在怀内。
0: 好的，那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虽然说这两场比赛都已经接近尾声啊，那比分依然都是0-0。
1: 是的啊，上半场呢都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现在这两场比赛，双方都是获得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对，这个定位球稍微
1: 距离有点
0: 远
1: 啊，距离有点远，
0: 也要往里打。打了一个身后，
1: 这个球感觉是哈尔滨的上半场面对定位球最成功的一次防守。
0: 嗯，
1: 没有让对方抢到第一点。
0: 对，
1: 看台上表演的舞蹈是在拿，是用这个冰锥在破冰的。
0: 应该是吧。
1: 这个寓意应该也是希望双方在场上能够完成破冰啊，因为目前的局面还是一个0-0。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体现一个东补的场面。
1: 是。

0: 林队这个球，看看杨明远，
1: 来的
0: 没有机会啊，只能往回带。
1: 你看又丢了，这球明明有队友，他一脚传球，然后再传回来。
0: 他呢还是想第一反应，应该说还是想要试图转身。
1: 嗯，当然啊，这种摆脱之后的威胁确实很大，但是呢，如果说你旁边有队友的话，去帮你分担一些，你的这个体能啊，或者是分担一些你的这个观察球出去的路线，会更舒服一点。
0: 现在呢，长春队又把阵型压上来了，哈尔滨队攻了一波之后，暂时呢又把阵型呢向回收。哎呦，这个长传啊，这个直塞呀，射得漂亮，看看。应该是一个球门球。

0: 该是裁判示意是越位。大脚开到前场，球呢还是被查士队拿到。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看看会补时几分钟的时间。
1: 上抢这一下很重要。
0: 是的。感觉啊，这个哈尔滨队的球员体能有些下降了。
1: 对，
0: 几次呢，脚底下拿球啊，都是不太清楚啊，处理的不太清楚。哦，上半场呢是补时两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像这种高对抗的比赛的话，我觉得往往选择一脚出球的话会更好一点。哎呦，这个球是传球还是吊门？
0: 我看不出来啊，感觉。有点像是吊门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啊，但是呢，角度和这个脚法呢都没有太掌握好。今天这个上半场，我觉得虽然说精彩的进攻比较有限，但是精彩的舞蹈属实不少
1: 啊。对，

欧洲球傅子豪边路对自己的速度还是很自信的，但是这球呢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边路的突破。哈军队直接大脚开到前场，直接开出了边线。

0: 球
1: 还在长城脚下，想要一过二，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结束前，长城队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
0: 哈尔滨队这时候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啊！
2: 对，
0: 千万别在最后时刻通过这定位球失一球，那下半场就不好踢了。
1: 半场结束前丢球对于球队的士气啊，包括整个中场的布置啊，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开出来之后再传到后点，第一点顶到啊，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底线，还是角球，继续来开角球。
0: 刚才裁判给的是一个那个任意球啊。
1: 好，我们来看啊，这样的话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应该是还要把这个角球啊开出来之后才会吹停比赛。裁判员示意呢，双方啊在禁区内争抢位置要注意动作。长春队这个角球和目前的世界角球的潮流不太一样，
0: 对，
1: 他们没有人在小禁区里边挤地铁啊，全是在外围。中路，好的，裁判员呢？这样的话，裁判员的哨声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暂时是0-0，双方是一个互交白卷的局面。
0: 嗯，
1: 这个比分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既能接受，又觉得不太满意。

0: 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赛前也提到了，两个队呢都迫切的需要三分。
1: 对，
0: 但是好在呢，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呢，对于双方的中场休息调整来说，都可以以我为主啊。我们也期待双方的下半场能有更好的发挥吧。那一小段广告，我们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麾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前贡献力量。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2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赢。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啊，那哈尔滨队和长春队拼得很激烈啊，但是呢比分呢是
0: 激烈，但是呢精彩的场面说实话真没有看台上的精彩舞蹈更多哈。看台上的舞蹈们呢还是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双方球员的表现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哈尔滨队在主场，他的逻辑是还是要先扎紧篱笆，不要先丢球，因为这支球队呢前面的比赛丢了11个球，是丢球第二多的队伍，所以呢丁彬指导呢还是想先扎紧篱笆，所以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整体的阵型的防守的站位也是相对比较靠后的，
1: 对
0: 一个低位的姿态，但是呢实际的防守效果来说呢，在定位球这块的问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角球还是说这个内球啊，可以说都是让长春队呢很轻松地获得第一点、第二点，甚至说2、3、4点啊。
1: 对，
0: 一度呢让长春队每一次的定位球进攻都能够去制造出一定的威胁，这是下半场他们需要去调整的地方。而长春队呢，他们今天呢在饮水这个上半场补水时刻前后吧，是有一个明显的调整。在补水之前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利用一些长传打对方身后的方式。那么当发现对方整个站位相对来说比较靠比较靠近自己的球门哈，比较低位防守这样一个姿态之后呢，长春队在饮水回来之后，可以说变得更加大胆了。整个阵型呢明显的在前压，那么在进攻当中呢能。

0: 够在对方的腹地出现四五个人，甚至五六个人啊，这样一些局面，也有了更多的一些地面配合。
1: 嗯，
0: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右边路
1: 对
0: 有一个四个人的配合，对吧？
1: 啊、
0: 咱们俩觉得很精妙啊。
1: 对对 对, 对。
0: 能够呢看出一定的技战术的含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临门一脚啊，他这个解决最后进球这一下，
1: 嗯，
0: 哎，还是有一些不足的。
1: 嗯，
0: 当然了。上半场呢，在大概40分钟前后的时候，应该说哈尔滨队慢慢的也一攻出来了。
1: 对
0: 啊，而且呢，哈尔滨队
1: 有一定的攻势。
0: 对
1: 啊，
0: 而且两次上半场进入到长春队禁区，其实都有一定的威胁。
1: 对，
0: 只是呢，在最后的临门一脚的处理上显得有一些拖沓了。
1: 嗯，
0: 那么看看下半场哈，两个队怎么来做一些调整吧。
1: 对，而且呢，现在呢，另外一场比赛啊，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呢，也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比分依然也是0-0哈。
0: 嗯，
1: 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下半场，对于哈尔滨队来讲，主教练的话，应该做一些战术或者是这种，指令上的调整。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也是在探讨嘛，如果说这场比赛，哈尔滨即便是平啊，或者是输掉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争四的这个道路上，应该是前途还是非常非常的堪忧。
0: 对，
1: 那如果说能够下半场啊和长春队的比赛，如果能放开踢的话，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的话，不管输赢吧，反正只要是能够带来精彩比赛的话，我觉得会场面上会更好看一点吧。
0: 是的，
1: 嗯。好，那东北超赛场的这些精彩的这样一个场面呢，不仅是在这个球场上啊，球技比分啊，还有这个激烈对抗，那在赛场外的温情互动、幽默交流也是如此。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近期东北超赛场上那些有温度、有激情、有趣味的超带劲瞬间。
2: 关键词：硬货频出。延边投喂花招越玩越大，从明太鱼直接干到帝王蟹。
3: 我的，
4: 这啥呀？这是？
5: 哎呦我的妈！
2: 关键词：延边真牛。延边真牛，看球送黄牛。
5: 这么大，就以前抽奖都没中过，这牛咋整的呀？
6: 在现场吗？举手示意。
5: 我不知道，不行，今晚上拉我家去。
6: 行，没问题。
7: 太难了。
2: 关键词：神马预测。东北超主场世纪亮相，两匹之马。12分钟，沈阳队11号马兴波单刀赴会，冷静推射破门，1-0。直到第50分钟，梅开二度，2-0。关键词：差点大葱。
8: 哎，你瞅瞅，这，你瞅瞅，哎，你瞅瞅，哎呦。

0: 关键词，看球补作业。实际上，果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关键词，显眼包。
1: 扫个地怕我摇
2: 吧。哎呦我的妈！
3: 搞错了，再来。
4: 这明太鱼啊，帝王蟹，骏马大黄牛，咱们东北为了这个重启真是绞尽脑汁了。
5: 确实哈、足球啊不只是比分，这些瞬间同样是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咱们这个互动留言区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闹，小夫快给我们说一说吧。
6: 好了，这弹幕里有人说，每次看超带劲瞬间都笑得不行，但是看到球员们拼搏的样子又有点想哭。还有人说，通辽大哥们这草原壮士的装扮太酷了，我都想给他们敬碗酒了。还有一位说啊，这上半场没看够，下半场赶紧来吧。无论是有关于足球的梦想，还是赛场上的高光时刻，亦或是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们留言互动，一起畅聊本届东北超。
4: 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别着急啊，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了。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哈尔滨队和长春队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5: 啊，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任意球，
4: 对
5: 啊，其实这个球就是蹭着这一下呢，没有改变明显的轨迹，不然的话其实很危险。
4: 对，没给这个门将制造这个太多的麻烦。
5: 这就是。可以说是哈尔滨的第一次机会啊，二十人的处理呢有一些的拖沓了。
4: 双方都有机会吧。好的，那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也很精彩啊，那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回来聊东北超。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3: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4: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呢，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开始。那开始之前啊，那哈修，你对下半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6: 我觉得首先还是争取能让我们看到进球，而且早一点到来吧，这进球哈。
5: 对。
6: 因为呢上半场呢其实两支球队呢表现的都是很顽强的，也很有拼劲儿，但是呢在进攻端其实呢最后的这么一脚上都是

0: 差点意思，没有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精彩的这个射门的场面，所以希望两个队呢在中场休息能够呢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啊，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发挥。其实我想更多的想说一说这个长春队，因为长春队虽然说他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但是他的目前的形势其实还是比较严峻的。
1: 对，因为他已经是多赛了一轮。
0: 对，
1: 那踢完这轮的话应该是第六轮了。
0: 对，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和目前排第四的大连队之间呢只有两分的分差，不到一个胜场，但是大连队比他多一场比赛。
1: 对，
0: 所以呢他现在其实有风险说掉到第三名或者说第四名这样的一个局面去。那对于长春来说呢，他最理想的情况肯定是要想办法去争第一，对吧？那他目前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的话，那他最后一场比赛回到自己的主场对阵的就是目前的领头羊沈阳队。
1: 对，
0: 那他相对来说就要从容一些，对吧？甚至说呢有机会真的去冲一下第一。但如果说他今天这场比赛不能够全取三分的话，甚至说输球的话，他其实甚至说有掉到第四的这样一个风险。考虑到季后赛是虽然说是主客场的一个双循环，但是呢排名靠前的球队呢肯定是有一个先客后主哈，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赛程的优势。
1: 对，
0: 所以任何一个球队他都是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加靠前的一个排名。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今天的下半场我觉得长春队还是要想出一些办法。
1: 对，其实说心里话，就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不管是长春队啊也好，还是说这个作为哈尔滨队也好，这场比赛都是双方输不起的这样一场比赛。只有说是能够取得三分，那接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未来的这样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设想，或者是他们的预期上吧，才会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啊，这哈尔滨队今天在这个主场踢平了或者踢输了，那接下来争四啊，争前四，这样几率真的是很渺茫。所以说我觉得啊，那下半场呢哈尔滨队的这个战术上应该会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我踢平或者踢输，那可能啊对于我接下来，反正我现在目前是在第六的这样一个比分，我输了啊或者我平了，那我还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一旦赢的话呢，哎，那接下来我可能有机会去冲第四，哎，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个机会。
0: 我也特意在休息的时候呢跟他又发了个微信，他说现在啊就是起雨啊，希望下半场能下雨。当然了，这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玩笑话啊，但是呢能看得出来哈尔滨的球迷其实对这场比赛是非常关注的，他们是非常期待球队能够在主场取胜的。所以我觉得就像小轩刚刚说的，下半场比赛与其我其实我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更加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1: 对，而且呢再一个呢，我记得上场这个解说的时候，小叔还跟我们说哈，我们俩得了一个什么新名号啊，和平精英 啊
0: 和平精英。
1: 哎呀，那上场幸亏是沈阳队2-0赢了，那这场再平的话，我们俩可不想到这个和平精英了。
0: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目前是0-0，双方球员已经是来到场地中央了。上半场呢，身穿白色球衣的客队长春队，相对来说是占据着场面上的一个主动啊，
1: 对，
0: 有着更多的控球权，也制造出了更多的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却也都是让对方的门将有一些的紧张啊，只不过最后的射门的一脚的处理，确实是有一些的拖沓。那么看看双方啊，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些调整？
1: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双方的这个阵容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四兄弟肩并肩，
0: 哎，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0: 下半场一上来呢，长春队还是哈尔滨队整个阵型啊，还是缩在自己的半场为主。
1: 嗯，
0: 这个在高位的这个位置上呢，只留了20人一个人，啊，还是一个541。边路想要打穿防线啊，并没有穿透。看看这次反击，直 C， 先把就是这样的机会。
1: 嗯。
0: 这个球。当然了，刚刚这个球啊，也是给长春队的后卫线呢提了个醒。你的整个阵型向前提的是非常的明显，那身后的开阔地是也是同样是很明显。所以呢，这个防守
1: 这阵型啊，如果说太靠前的话，有的时候回追啊是有心无力啊。
0: 对，尤其是他现在呢，相当于身后整个后卫线就留了两个人中后卫，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边路的身后的空档还是比较明显。长春队边路2-2，看看有没有机会传中，角球，11号李嘉诚，球呢感觉带的有点太深了，
1: 嗯，
0: 那好在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传到中路，哈尔滨队顶到第一点，大脚解围出来。这球呢应该是有一个犯规，

0: 感觉长春队应该是在中场做了一个人员调整啊，但是我们的转播的画面没有交代出来，长春队的九号啊，我们看他换下的是不是十六号阿里胡提啊？我们一会儿再来通过比赛再来仔细的确认一下。
1: 我觉得内切很漂亮。
0: 傅子豪还在场上，应该是换下的十六号阿里胡提。

0: 看是应该是换一下，没有换下阿列胡提的话，是不是换一下73号帕克扎提？
1: 给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摆脱非常漂亮。张乐之前也是有两球入账，
0: 对。面对沈阳队就是张乐扳平的比分，
1: 嗯，
0: 我看这个，哦，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传到中路，给到后点，这是长春队的

0: 这个角球就是在挤地铁了。
1: 对，
0: 三个人啊，挤在了这个门将刘振义的身前身后。角球呢是直接踢到了后点，这个位置太靠后。前场界外球。

0: 卡宾顿一
1: 脚
0: 大门，哎呦，这个以球啊，这一下以球做球这一下都非常好，但是呢打门这一下99号赵鹏啊，今天下半场这两次有威胁的打门全是来自于赵鹏，
1: 对，一脚是打偏，一脚是打高，
0: 对，你再来看啊，这个球界外球掷进来，第一点，第二点互助回做，
1: 其实这种球在禁区内离门这么近的话，其实赵鹏可以完全不用是发力发得这么猛啊，
0: 对，
1: 可以脚弓轻轻一推，哎，踢个中力道的这样一个射门，找一找角度会更好一些，反而这个力发得猛的时候，这个持球的部位不是很准啊，那球容易偏啊。
0: 赵鹏呢之前也是进过国青的集训队，
1: 在之前的比赛赵鹏给我的印象就是力量足啊，射门非常有力量，
0: 嗯，而且中场呢不惜奔跑，
1: 嗯
0: 啊，覆盖面积比较大，今天其实他作为中场球员也是在积极的插上啊，前插

0: 故意一漏，好的，把球转移到左路，这脚转移还是不错的。机会不好，再交回到后卫，利用场地的宽度来调动哈尔滨队的防线。这次中路配合，
1: 哦，
0: 还是没有形成破线。边路，武博阳再传，第一点被顶了一下，二点球。哈尔滨队，这是杨明远，直接找二十恩。应该是伊利亚尔啊，不敢怠慢啊，将球顶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即便是长春队犯规，但是我觉得后卫作为一名非常稳重的后卫的话，这球应该是横传或者是传给门将。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被抢断下来，
0: 对，这是很致命的，
1: 后果就很严重。
0: 二十四号，这是右边后卫李大宇。禁区内低点拿住二十恩，想要转身，两名后卫在防，这球是犯规了。二十恩这名球员呢还是很强壮的啊，有一定的冲击力。上半场开场阶段呢，在体力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长春队的中后卫啊，伊利亚尔和刘义阳两个人防二十人感觉还不太吃力。
1: 对，
0: 但下半场呢，发现这二十人的体能还在对抗不减的情况下，这个两名后卫就感觉有一定的压力了。
1: 我感觉丁丁指导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二十人的这样一个个人的
0: 支点，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支点作用。
1: 这球处理的有点草率，就是可能是想通过二申这样一个支点吧，是回传啊，是做球，还是自己的这个单刀突破来撬动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
0: 对，但是呢，无论是

0: 他是作为支点啊，作为桥头堡，
1: 嗯，
0: 还是说他去单干啊，其实对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包括体能消耗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队友的一些支援。漂亮的直塞球，
1: 哎呦，
0: 二弟这个解围还是很干净的，
1: 很干净。
0: 长传打身后，球呢没有传好出界了。
1: 其实可以通过中场的过渡嘛，过渡一下。
0: 嗯，

0: 长队把球摘出来，还是打身后斜传。
1: 哎呦，
0: 哈尔滨队的后卫啊不敢怠慢，把球是踢出了底线。
1: 刚才哈尔滨队这球丢的真不应该啊，就是球员自己带的太多，旁边两三个自家队员。

0: 们看这个角球传到前点，被哈尔滨的解围。哦，我们看啊，另一场比赛，这是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应该是呼和浩特队取得了进球。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边路的一次传中。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进球的过程，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这是呼和浩特队边路的一个传中，
1: 哦，门将脱手，
0: 门将扑球出现了一个脱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变相的助攻了，
1: 对。
0: 那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如果想要保有一个继续争四的可能性，这场比赛确实需要赢球才行啊。
1: 对，
0: 他们在主场呢也终于是1-0领先了。
1: 嗯，
0: 我们还是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这场比赛啊。目前呢双方比分还是0-0。

还是想寻求在边路看看有没有机会撕开哈尔滨队的防线。场外示意呢，这是一个界外球。

0: 二十恩，把球能不能拿住？哈尔滨队的这种上抢呢，更多的都是某个点的一个人的单独行为，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压迫。你看长春队这个球，前面三个人再传后点，傅子豪头球，
1: 这点找得非常好啊，看到了傅子豪这样一个插上。
0: 对，这个整个的战术设计思路很清晰啊，就是奔后点这个点来。但是呢，傅子豪这个头球呢，这一下我感觉没有顶好。
1: 对，
0: 其实他顶一个反角，
1: 对
0: 吧？

0: 哈尔滨队这防高球啊，确实还是有这些问题。长春队现在场上呢，他的进攻端和防守端各有一个这个高点球员啊，一个是他这个后卫，就是26号刘易阳，还有呢就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前锋啊9号张嘉欣啊，他们俩这身高确实是优势比较明显。傅子豪想要突破，球没有带好，海白想哨了。应该是傅子豪在争抢当中啊有犯规的动作，这一下呢也导致哈尔滨球员有一些抽筋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傅子豪这个球吧，他一直也是想在盘带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出球的点、传球的点，但是这线路呢一直没找到，然后自己还烫大了。比赛已经进行到64分钟啊，如果说我觉得到70分钟的时候双方还不进球的话，教练应该会
0: 要做一些调整，
1: 对，换人也好啊，战术的安排也好。
0: 这场比赛，
1: 哎呦，
0: 呼德浩特又进球了，还是边路传中，换成了另一侧的传中。
1: 对，而且后点，基西队没有人跟呢，
0: 感觉好像丢球之后呢，基西队的球员们还没有从上一个丢球的这种阴影当中走出来，
1: 没缓过神来，哎，
0: 49号应该是高远啊，呼德浩特的前锋。
1: 胡克浩特跟基西说：“兄弟，我现在是首胜，有可能今天就拿到手了。
0: 是的、啊，
1: 你再继续加油吧。
0: 刚刚”这是进第一个球的这位球员哈，边路漂亮的摆脱之后的，
1: 他这两脚传球找人找的点特别准啊！
0: 哎，这个45度的传中啊，这个门将也很难受，出不来。
1: 嗯。
0: 长春和哈尔滨这边呢，目前还是一个0-0的局面。哈尔滨队后场拿球，连续的摆脱，
1: 哇，这个球精彩漂亮！
0: 哎、
1: 啊，
0: 给大了，
1: 大了，大了，
0: 给大了。
1: 其实如果说他寻找一下这个边路的球员啊，别着急，
0: 是
1: 会更好一点。
0: 太响了，一脚把对方的防线就撕开一个口子。
1: 对，直接给这个7号球员啊，林玉成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0: 着急呀、啊，还是在后场先倒脚啊，把这个防线拉出来。
1: 好，漂亮，边路形成了破线，看看边路传中，好的，这个点不错，打门球进了，
0: 漂亮，这个
1: 好球。11号李嘉诚，
0: 这个球进的特别像上一场沈阳队的第一个进球啊。
1: 是的，他这个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清晰的配合的线路，
0: 嗯，
1: 而且呢，先是一脚长传在边路形成了破线，那么边路球员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就是这脚球选择了一个低平的倒三角传球，传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打了一个右侧的半高的位置。
1: 对，李嘉诚这脚球呢用脚内侧兜了一个远门柱，确实跟上一场马兴波的第一个球选择的这种起脚的这种方式很像。
0: 对，
1: 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啊很兴奋啊，这个球呢能看出来长城队的配合的这个默契。
0: 嗯，
1: 其实他在一开场就在尝试。

0: 方式，就直接的在你的边路通过长传方式形成破线的传球，然后再形成边中的结合。
1: 而且刚才这脚传到这个禁区的前沿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尔滨队的防守队员不见了。
0: 好，我们看另外一场比赛，是不是又有进球产生啊？感觉这段时间的进球密集的到来。库奥特边路
1: 摆脱，
0: 连续摆脱传中，头球球进。啊，库奥特3-0啊，高远梅开二度。
1: 哎呀，感觉金西队今天翻盘的机会不是很大了。
0: 高远啊，这是呼和浩特队的队长，今天呢佩戴了队长袖标。
1: 这三脚传球应该是都出自同一个人吧？
0: 哦，这是第一个球是边路传中这名球员进的。
1: 哦，
0: 他现在相当于是这场比赛是一射两传。
1: 哦。
0: 小轩，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在说，希望下半场进球能早点到来，能多多的到来。哎，没想到哈，这个双方，应该说两场比赛，四支球队哈，这个开始呢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一些进球了。
1: 对，那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话，如果说哈尔滨队如果再不攻出来的话，接下来可能季后赛的这样一个位置就不会再有了。
0: 哎，长春队其实，在他们的左路啊，已经开始尝到一些甜头了。刚刚这个球呢，又是后场直接长传打边后卫的身后，啊，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只不过呢，是罗仁卓他选择想单路在边路啊单刀呢把对方过掉之后，啊，突入禁区，但是没有处理好。那如果按照目前的比分，这场比赛结束的话，长春队全取3分啊，那么长春队就将得分积分将来到12分啊，将反超沈阳队来到榜首的位置。
1: 但是呢，他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多赛一轮的啊情况下。
0: 那么沈阳队呢，下一场比赛是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然后常规赛最后一轮
1: 客
0: 射
1: 场
0: 对阵长春。
1: 对，
0: 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会是一场决定常规赛冠军或者说常规赛第一归属的比赛。
1: 嗯。
0: 哦，李大宇下，唐涛上，这是哈尔滨队做了调整。
1: 后卫换后卫。
0: 嗯，换了右边后卫。长春队呢还在延续他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就是每场比赛都能够是成为率先进球的一方。
1: 嗯，
0: 这小球啊确实边路的整个的配合线路非常清晰，最后这条打门也很冷静。
1: 他并没有一个没有选择一个非常大力的这样一个抽射啊，
0: 对，
1: 而寻找一个角度，
0: 力道呢恰到好处，
1: 角
0: 度，
1: 对，
0: 哎，这个脚的这个发力的部位掌握的比较准。
1: 嗯，哈尔滨队确实也错失了机会啊，就是赵鹏是吧？99号，
0: 对。
1: 他的那脚如果选择推射
0: 的
1: 话，
0: 下半场的两脚打门，
1: 特别是第二脚面对这个门将一脚推射的话，哎呀，这球有可能进了。后点，好的，有没有？
0: 看看这个机会，
1: 哎呦，
0: 二神，这个头球呢？距离球门有点远，
1: 对，
0: 但是他这一下其实顶的还是力量很足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没有顶到球门的门框范围内。
1: 但刚才的话，如果说二十人这个球他不选择顶的话，他停一下呢，
0: 看
1: 看周围有没有人，看一下，你看他旁边没有人，可以停一下是吧？

0: 应该说他还是对落点的判断，他还是想去顶，
1: 嗯，
0: 因为他整个其实已经是提前往
1: 身体已经起来了，
0: 对，已经起来了。长春队现在一球在手啊，踢得能更加从容一些了，但是呢我们看他整个阵型啊还是踢得比较靠前，又是这一个线路啊，还是这个线路，已经第三次了。
1: 哎呦，这脚处理有点太草率了，
0: 看长春队
1: 直接把球权给长春队了，
0: 右边路上来了，
1: 这个球传得好，
0: 队长古博洋第一下趟球，这一下没趟好，你看是不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1: 边裁怎么判？
0: 角球，
1: 给了个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嗯。
0: 右侧的角球呢，是由左脚的这个左后卫罗仁卓来主罚。你看两个高点啊，张嘉欣啊和刘易阳都在禁区内。我们来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顶出来了，难不成又有进球？我们看啊，又是另一场比赛的画面
1: 啊，后卫的一脚解围失误啊，
0: 是的啊，一脚
1: 哈尔滨队，看看这边啊，
0: 高远
1: 没机会，
0: 这样的话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啊。
1: 哦，
0: 我们来看啊，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应该是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呼和浩特队的49号高远，还是边路的传中，季西队第一脚的解围啊踢呲了，变相的助攻，高远在门前轻松的一脚推射。这样的话呢，高远一场比赛进了3个球，上演了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另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已经是4-0领先了。啊、也希望呢，长春和哈尔滨的比赛后面还能有进球发生。
1: 解围出了边线。
0: 想上应该是长春队的犯规，下半场比赛呢应该说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啊，算上补时的话有接近20分钟了，
1: 哈尔滨队还有机会，
0: 有机会，有时间，也有机会。
1: 其实哈尔滨队作为一支进攻端实力不俗的球队的话，应该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
0: 看啊，这球杨明远，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继续发界外球，看杨明远这下能不能把球护住，给到队友。边路传禁区内，想要以人做球，被解围出来，球呢还在哈尔滨的脚下，人球分过。
1: 哎呦，这下是有了一个推的动作吗？
0: 应该是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
1: 因为这一球的领先啊，长春队也不敢怠慢。
0: 对，10号杨立峰来主罚这脚任意球，长春队选择阿里胡提一个人的单人人球，传到中路，第二点看看，
1: 哎呦，球没停好、
0: 啊，没有停好，没有停好。
1: 没有形成起脚的机会，
0: 但是球还在哈尔滨的脚下，直接长传，
1: 这脚球传的没问题。
0: 不过我们看第一下可惜了。

0: 一下张乐呢没有停好。
1: 嗯，就任何这个第一脚如果说停在禁区内，那对于防守队员，对于门将来讲的话也好，这种心理压力啊那是巨大的。
2: 对，
1: 但你没停好，这球就感觉像儿戏人闹着玩没了。
0: 看这个角球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有中路
1: 门将出击，
0: 双拳击出来，哈尔滨队前场施压，球断下来了，二次进攻，赵鹏再传，
1: 有吗？
0: 有没有机会？
1: 哎呦我天，
0: 还是没有进、
1: 哎、呀，最好的一次机会呀、
0: 啊！这个球啊，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0: 我们看刘振义啊，把这球扑出来之后很激动，
1: 嗯，调整的太多了，
0: 还是张乐，第二脚射门。这真是滑门而出，
1: 嗯，
0: 感觉都已经蹭到了门柱了。
1: 其实张乐对于这个球，他来的时候他准备心理准备没有那么充足。他如果说一直在盯着球的话，我相信第一时间他会去停球，他的停球是主动的。但是呢，他这个球他停球是被动的，
0: 明显是被动的。
1: 对，
0: 这也是呢球员在体力下降之后的注意力的一种下降的体现、
1: 嗯、哈尔滨队是有机会的呀。
0: 如果说用现在国际足球的一个高端的数据叫预期进球值来评估的话、
1: 嗯、
0: 其实这场比赛哈尔滨队目前我认为预期进球值要比长春队要高啊。下半场至少有三次非常好的机会。小学我们踢球都知道啊，当你一次次的错过绝佳机会的时候，往往是会被惩罚的。
1: 对，
0: 好，我们看有坏人调整，
1: 钱宇宽下，
0: 马志卓换下钱宇宽，这是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中场，应该说
1: 加强进攻，
0: 要加强进攻了。
1: 对，马志卓，在最后的常规时间十分钟之内吧，看一看哈尔滨队。真的是很可惜呀、啊。其实按理说下半场论攻势上来讲啊，我觉得哈尔滨队可能攻势要比长春队做的更多一些，得势不得分。
0: 对，上半场呢长春队通过几次的定位球机会呢确实是制造了一些威胁，
1: 对，
0: 但是呢并没有说真正的踢到门框范围内。
1: 嗯，
0: 而下半场呢长春队其实真正的机会就是刚刚那一脚射门，球就进了，就把握机会能力很强。
1: 对，
0: 但是哈尔滨队呢几次的机会呢可以说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 看一看能不能加强一下中场的这样一个抢断。相信此时此刻长春队应该会做得更聪明一些，更多的去拿一下这个这样一个球权啊，脚下的控制来消耗掉比赛的时间。
0: 哈尔滨队后场出球不要拖沓，
1: 但我觉得像这种高球起得有点早，因为他上了一名中场球员嘛，可以通过中场这样一个多元配合啊，时间还有。能不能给到边儿？能不能给到左边？
0: 能不能给到左侧？哎呀，这个球，
1: 这个视野
0: 啊！再传中，二十恩，球进了，
1: 漂亮！
0: 漂亮！
1: 哎呦，
0: 47号二十恩，一次漂亮的边中配合。
1: 嗯，在哈尔滨队全队啊，这个没有放弃的情况下，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而且射得也很漂亮，
0: 二十人这个球啊没有等球落地啊，
1: 嗯，
0: 直接的一脚扫射，踢得非常漂亮。

0: 这样的话呢，双方又回到同一水平线了。
1: 对，这接下来这悬念就有意思了。
0: 二十人呢，个人进球，东北超的第三个进球。
1: 嗯。
0: 看台上的尔滨的球迷沸腾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双方都不能大意。
0: 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长春队就是积十分了。
1: 嗯，
0: 积十分呢，他
1: 多赛一轮，
0: 多赛一场，领先排名第四的大连队是刚好一个胜场。
1: 嗯，
0: 他还比大连队多踢了一场。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对于长春来说，形势就相对的要有一些被动，
1: 对、啊、
0: 就是主动权没有完全在自己手里。
1: 对，而且刚才也说了嘛，这最后一场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这个沈阳队，
0: 对，
1: 胜算并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说，我觉得长春队的话也是想急于拿下这场比赛，手上动作。
0: 你看这二十人啊，进完球之后啊，感觉就像是一下被充了电，
1: 哎，信心爆棚了。
0: 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二申的话应该是不要冲动啊，不要去做更多的动作。
0: 长队长队进攻，这有点假摔了啊，这个球呢并没有碰到球员，裁判也没有闪哨，又变成了哈尔滨队的反击。前场界外球，要不要快发？
1: 快发！哦，
0: 哦，
1: 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是什么情况？武国阳啊，应该是为了防止对方二十人快发这个界外球，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动作。武国阳吃到一张黄牌。
1: 正在做紧急的处理啊，看一下这个犯规的哦，这个肘稍微抬的没有必要。好的，裁判控制一下局势，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
0: 问题不大。
1: 这个时候双方1-1的这样一个比分，我觉得两支球队都很着急啊，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啊。
0: 这个球呢，武国阳呢也是怕对方快发，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处理呢稍显有一些冲动。其实，在世界足球的这个名场面当中，有很多是什么呢？我把另外一个球踢进球，
1: 很聪明的做法，
0: 对，让场内有两个球同时存在，这个比赛就只能停。
1: 嗯，而且刚才这球武国阳也没有说真正的去发力，只是一个骚扰。但是阿尔申这反应的话很职业
0: 啊。好的，二十人边路倚住防守人，两个人来防。二十人确实很强壮，
1: 嗯，
0: 而且感觉接完球之后啊，就像是突然间充电了一样啊，这个动力十足，
1: 感觉像一个豹子瞬间就活过来了。
0: 哎、对，
1: 这样的话下半场的补时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点。
0: 对，
1: 如果说长春这场踢平的话，那对于他身后的像大连啊、通辽啊、延边啊，可能都是一个好消息。
0: 是的啊，身后的几支球队，我们看延边、大连、通辽，
1: 哎，
0: 今天呢都没有比赛。我相信这几个球队的教练员和队员
1: 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此刻可能都在关注我们的转播。
1: 对，哎呦，这脚球停的，直接停在哪儿？
0: 那就是哈尔滨的反。

0: 啊，
1: 没有形成
0: 尝试，小雷急走进了禁区，最后这一下呢处理的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1: 可以分球啊，分球的威胁比单带啊会好很多呀、啊。
0: 因为最后进禁区这一下呢，他带球的线路其实没有变化，那么对方中卫已经把你这条线路锁死了。
1: 对，要不然你可以选择再往外带，
0: 对，
1: 拉开空间，
0: 要么就横向走上线哈、啊，横向来走也可以，
1: 甚至是你把球停在那儿都可以，找其他这个队友也可以。
0: 对，
1: 解围，好的，没有问题。好的，边路，
0: 看边路。是过人在传中，
1: 后点有点大呀、
0: 直接出了底线。好，全场比赛呢到了这个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他们伤停补时会补多长时间。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一场一比一的平局，那今天目前呢还是一个一比一。
1: 鸡西的进攻，
0: 这是鸡西队，
1: 哎呦，顶到了门柱啊，
0: 球进了，
1: 小角度的
0: 小角度的打门，这球进的很漂亮、
1: 对，哎呦，这也是鸡西在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啊，
0: 对，这个球呢是鸡西队的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是鸡西队东北超客场的首粒进球。我们来看第一个球，顶了一个反弹球，
1: 门柱啊，
0: 但是呢跟进的球员啊反应很迅速，
1: 这球往回一拉，拉得很漂亮，
0: 是，
1: 哎呦，这边看到是长春队队员、
0: 长春这边应该是有球员倒在了禁区弧以内啊，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1: 对对对，
0: 你来看这球是怎么发生的。哦，这是刚刚进球的过程，
1: 扳平比分的一球。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呢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时间。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可以说位置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看看是选择一个战术还是直接射门、
0: 这个球啊，距离球门不到20米。长春队也是排出了一个差不多7-8个人的人墙啊，我们来看一下。有6个人的人墙，
1: 是队长要罚吗？
0: 来看，吴博阳大门，
1: 哎呦，门将立功了，
0: 二兵的门将啊，高明辉啊，继上一场客场对着沈阳最后时刻挡出马兴波的点球之后，他这场比赛呢又挡出了一个
1: 可以说这个必进球
0: 啊、这个球真的，吴博阳啊这脚球踢的还真的是很精彩，
1: 对，这一射和一扑都很精彩，
0: 威胁还没有解除，看边路传中，哦，哈尔滨队，看看这个边路。
1: 现在92分钟，时间是一点一点过去啊，双方球员都很着急呀、看能不能产生一个绝杀呀。
0: 这个比分，其实小学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我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呢，如果真是1-1，我们看这个
1: 看这球
0: 的机会啊，机会不错。

0: 传到后边，能传过去吗？
1: 一扣打门，
0: 哎呀，这哎，看看裁判，啊，没有，
1: 裁判没有，裁判应该示意是门球。
0: 其实这脚球选择打门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传一脚，是吧？中路球员已经是包抄上来了。
1: 他这个球在射门的一瞬间，整个重心已经向后倒了，所以这个球是放了一个高炮。好，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以1-1的比分结束的话呢，一方面咱们俩说哈尔滨的比赛还是保持不败
0: 啊，
1: 这是哈尔滨球迷可能喜闻乐见的。
0: 对，
1: 但是同时呢，好像我们俩和平竞争这个事儿又往前迈了坚实的一步。
0: 希望小傅同学不要再提起就好。
1: 好。

0: 实今天这个比赛日呢，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对，有看点。
0: 对，因为另外一场比赛高远是上演了东北超的历史上第一个帽子戏法，也是让我们见证了历史。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其实在下半场，他的进攻的整个的质量，表现，确实呢是比上半场好很多。
1: 对，有可圈可点。
0: 对。
1: 好的，哈尔滨也是做了最后的这样一个人员的调整，
0: 换下的是十号杨立峰，啊，换上的是十一号方子恒。
1: 其实论攻势来讲啊，上半场哈尔滨队。

0: 暂停补时时间呢已经到了，但是裁判员还在给一点时间。哦，这个球应该是踢出了边线了，这样的话是不是？
1: 裁判一直在看表，
0: 在看表，
1: 嗯。
0: 哨呢已经掉到嘴里了。
1: 最后一攻，
0: 好，那么随着裁判员的三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1-1。可以说呢，长春和哈尔滨这两支球队呢是握手言和了，
1: 嗯，
0: 啊，双方各拿一分这样的一个局面。
1: 但不知道
0: 比赛结束了，
1: 嗯，
0: 但是哈球想说，哨响人未散，能饮一杯无。在东北，要问哪两座城最懂对方的心事，答案恐怕还真就是长春和哈尔滨。同一条铁轨让两座省会城市走得更近，同一张蓝图写就兄弟俩的担当。尔滨是动力之城，电力机组点亮山河。长春是汽车之城，车轮滚滚驶向四方，但他们真正灵魂相通的地方，我认为是浪漫。
1: 嗯，
0: 长春用光影造梦，尔滨用旋律写诗。如果你带一个哈尔滨的朋友去长影博物馆，他会在老胶片前读出同一种坚持；带一个长春朋友去哈尔滨大剧院，他会在音调里听见同一种回响。走在新民大街和中央大街，会有同一种感受，沧桑里透出一种东北人的大气。所以长春与尔滨不是对手，是知己。所以中场哨响后，哨声落，人未散，知己相逢，必须开怀畅饮，不问输赢，只问冷暖。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最终呢是踢成了平手。那对于双方球迷来说啊，赛后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把酒言欢了。
1: 没错。
0: 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啊，我们呢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晚呢，东北超第五轮的最后两场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哈尔滨对阵长春队的比分呢最终呢是1-1，那呼和浩特呢对阵鸡西的比分呢为4-1啊。那哈秋，那你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哪些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双方啊在中场休息呢确实都是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1: 嗯，
0: 长春队下半场这个进球我们能够看出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配合的设计哈，就是呢在他们的左边路利用后场的长传球去打哈尔滨队的右后卫的身后，
1: 嗯，
0: 那么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破线的配合之后呢，在边路啊寻求一个边中的结合，而且呢并没有是传统的那种边路起传中球哈，打这个高球打到中路去，而是选择了一个低平球，然后呢一个近乎于倒三角的方式打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
1: 对，
0: 这个配合的线路非常的清晰，进球呢进得也很精彩很漂亮。
1: 嗯，
0: 那么哈尔滨队呢他们上半场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想去在主场守一分，
1: 嗯，
0: 但是呢中场休息呢证明丁兵之道还是有后手的。
1: 对，
0: 下半场可以说哈尔滨队的进攻更加的犀利哈，几次的反击确实是让长春队的门前是风声鹤唳，只不过呢应该说前三次的进攻啊都感觉是差了一点，赵鹏的反击啊，赵鹏的禁区内的这个抢点呢、啊、包括张乐的两连击啊都是差了一点，但是呢最后还是靠着一个边中结合，杨明远的传中，阿尔什恩的一脚中路的凌空扫射将比分扳平了。
1: 嗯，
0: 可以说呢双方在下半场在进攻端都体现出了比较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这也是球迷喜闻乐见的。另外呢我觉得今天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哈、啊、就是另外一场比赛啊一共进了5个球，而且呢我们见证了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就是呼和浩特队的队长高远啊下半场呢头顶脚踢哈、啊、连进3球，很精彩。
1: 嗯，那其实呢对于今天这样一场比赛呢，我觉得双方1-1的比分

0: 分呢，可能也都能接受啊。那接下来呢，也希望两支球队呢，在未来的比赛吧，能够稳扎稳打，争取啊都冲前四。好，接下来呢，有请小付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互动参与的情况。
1: 好的，今晚的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我这个辽宁的球迷却是看得十分的起劲儿啊！那在这里呢，也要恭喜一下，恭喜谁呢？恭喜哈丘跟小轩在成为和平精英的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0: 又提，哎呀！
1: 好的，那我们说回评论方面啊，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是十分的热烈。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伴随比赛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福利。那在下周东北超第六轮的比赛将会正式开踢，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第六轮延边对长春的比赛已经提前打完，比分为长春队客场2-0战胜了延边，其他三场比赛分别是8月1号19:40，大连队在主场梭鱼湾足球场对阵鸡西；8月8号19:40，呼和浩特队继续坐镇主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战沈阳队；同样是8月8号19:40，哈尔滨队在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接通辽队的挑战。东北超的常规赛即将收官，看得出来是场场都好看，场场都精彩，场场都决定着前四强最终将花落谁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东北超带劲儿，一起畅聊东北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赛事。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0: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晚上俺快枪子有行动，我去了啊。
1: 哎呀，有行动也不中，你都答应俺了，白天出去晚上陪俺嘛。
0: 你这娘们咋不讲理嘞？你叫我参加快枪队，不叫我参加行动，那个不参加有啥区别？叫人家看见都笑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
1: 你喊啥喊啊？俺知道你晚上去干啥，去救贾文灿，对不对？你说他是个混混，你救他干啥呀？
0: 救他咋了？他不是那家的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过，咱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俺不跟你废话了，回屋吃饭。
0: 我不去。
2: 喜欢
0: 啊啊！
2: 喜欢。
0: 在，大黑，等一会儿。
3: 你要有事儿，俺就先走了啊。
0: 不，哎呀，你都拦着我干啥？叫人大黑看见丢人不丢人？你不要拦我呀！
1: 你咋了你？犯贱了你？
0: 犯贱就犯贱，我非就不中。
1: 不中，今天就是不中。
0: 不中也得中。
1: 俺这一口棒子。

0: 你怎么就这样了？你媳妇答应了？
1: 她该不答应？她答应我就把她弄个走遍了。
0: 你就吹吧你。

0: 张老四，站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哎，撒开了！

この馬鹿野郎、渡辺、貴様死んで詫びを入れろ。犠牲になった兵士たちが浮かばれんだろう。失せろ。

0: 咱俩听见炮楼那边有枪声，会不会有人要救老四啊？
1: 大嫂，你操那心看吧，老四在炮楼里没那么好救，别说那丧气话，俺听着不舒服。自从老四被抓进炮楼，你不惦记不着急，你啥意思？
2: 什么？你别他娘的在大嫂面前挑拨离间。

0: 俺跟老四是一个村的，你说这话你存的啥心？
1: 俺说的是实话。
0: 你他娘们说的啥实话呢？
2: 说
0: 啊，气死了！
2: 啥呀？
0: 咋了？想造反呀？俺告诉你，老四不在，俺就是大哥。来，打死我！
2: 行了，俺算看出来了，就你们这样，啥事都干不成。

0: 死里逃生，命还挺大的。这黑马团、红马团就应该在附近了吧？
1: 对，俺带你们去。
0: 放开他，不要带路。
2: Damn it!

老师扶起来。

0: 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不管咋说，那也是为了救俺家老四。你咋跟他媳妇说呀？小爱说，俺让喜怀参加快枪队，俺是不是错了？
1: 喜怀死了，俺的心里也难受。可俺打了这么多年仗，这眼泪早流干了。心里在淌血，对付小鬼子咱不能手软，也不能把喜怀的事儿都揽在自个儿身上。那血债那小鬼子偿，
2: 倒说的在理儿。喜怀是打鬼子死的，是条汉子，是咱们贾寨的光荣，咱们应该风风光光的安葬他，给后人一个安慰，啊，让全寨人都能记住他。
0: 对，俺记下。
3: 俺这次死里逃生了，也不知道是红马团、黑马团，还是快枪队救了俺。想想咱这抗日别动队，算个啥呀？
4: 老四，你这话说的。

俺听着怎么这么憋呢？你最后这一劫，要是没有咱抗日别动队，你的命保不住呢。再说，谁把你背到这山洞里来的？要是没有俺，大嫂还能坐你身边吗？

0: 俺咋感觉你有点变了呢？这人都有魂的时候，可总得有明白的一天吧？
1: 二黑，你别不服气，老四说了对，你对大
2: 什么？
1: 这是俺兄弟间的事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行了，咱能不争了吗？咱能让老四好好静静吗？

0: 来呢？
1: 俺帮你找他去。
0: 哎，他是不是跟贾老四跑了？
1: 不会的，俺帮你找他，在家等着俺吧。
0: 喜欢了没？
2: 没有啊。
0: 他三叔正来叫你，有事要跟你说呢。
3: 喜欢到现在不见个人影，俺还正想找他去呢，他都送上门来了。放心吧，俺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俺更喜欢耍耍脾气，因为他是俺男人。现在他走了，肯定是回不来了。从今往后，你们是俺最亲的人，文清哥。俺要加入快枪队，给俺发一支枪。俺要替喜怀报仇。为啥不说话？
4: 不中。
3: 为啥？
4: 你是个女的。
3: 女人咋了？女人就不能杀鬼子？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都是女人，俺咋就不行？
2: 喜欢媳妇，俺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杀鬼子是很凶险的事啊，
3: 俺不怕，只要能杀鬼子，给俺喜欢报仇，俺啥都不怕。给俺发支枪，俺求你。
5: 喜欢媳妇，
6: 喜欢媳妇。
7: 一句话，现在温清他回答不了你，你让他想想，别逼他，他现在比谁都难受。
3: 俺都想好了，俺要亲手杀死鬼子，替俺家喜欢报仇。
8: 温清队长，温清队长，我好像向您报告，快点，队长。
9: 赵总啊，咋的？有啥好消息啊？
10: 会长，전화도확보しました。こんにちは、西ジャムチャオ。私はパンしました。敵地に入り込み、粉骨砕。

0: 小兰儿还没啊？没有啊，我这山崎山我全找了，不见他人呐。我看他是不想干，跑了不回来了。嫂子，
1: 咋样？找人还没？
0: 没有啊。齐川早就知道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了，他跟俺说过，说这么打鬼子没意思，难成大事，还说。 想带俺去找黑马团红马团，
1: 啥？那你咋不早说啊？
0: 俺不知道啊，俺以为老四回来，他就不走了呢。
1: 快别说了，赶紧告诉老四，看看咋办吧。

0: 我也咋了？你才咋了？我以前咋了？这各家各户都把狗给卖了，换粮食。把狗卖了换粮食了？哎呦，你这那粮食呢？不是粮食咋不送来呢？咋不送来啊？咋就得送来呀？俺家老四死了，尸首找不到，俺大嫂得送到炮楼里来抵命，俺还得把粮食送过来。你跟跪前那个鳖孙说，俺心里过不去。
1: 中井君，こいつは何をこんなに興奮してるんだ。
2: 亀田隊長、過分生が言うにはもはや俺たちは友人ではないと。花から俺を信用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の会長役目は続けられないと。
1: ぶち込んでおけ。友人だと？そんなことは構わん。
3: 赵印子、大事不好了。
2: 私の父のようです。村で何かあ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1: 早く連れてこい。
3: 大事不好了，咱长子出了大事了！哎呀，长子出了大事了！长子赵印子，
4: 爹
3: 啊，
4: 出啥事了？
3: 哎呀，有卫士回家了，咱赶不成了，快点俺去找鬼天的鳖孙去！
4: 哥来了，
3: 走。张寨出事了！哎，昨天夜间，红马团、黑马团，就像天兵天将一样，一声不响的进了张寨。俺正做梦嘞，就把俺救到院子里了。俺心想，狗咋没咬嘞？一看，狗全被毒死了
4: 啊！
3: 哎呀，俺原本想啊，和贾会长商议着，把征集来的粮食全都交到炮篓子。这下不中了啊！让红马团、黑马团全都抢走了呀！
4: 哎呀，爹
3: 啊，
4: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昨天晚上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3: 哎呀，俺眼睛还没有睁开了，哎，就用黑布把俺眼睛蒙上了，蒙上了。哎呀呀呀！幸好耳朵还没有堵上，俺就听着旁边乱哄哄的，又喊着那个太长、硬长，还有连长啥的。听脚步声啊，足有100多人来。
4: 真的？
2: 哎呀，加上去俺们贾寨的，那得有300多人
3: 啊！
2: 他们是想干啥就干啥，
3: 对，
2: 咱拦也拦不住，
3: 对
2: 吧？
3: 哎呀呀呀呀呀！正在这个时候，炮楼子这边打起枪来了，红马团、黑马团的人就拿枪逼着俺的老妹儿，说：“再干维持会长就毙了。”
4: 啥？
3: 还说俺一家子都是汉奸，
4: 去，
3: 哎，要赎罪啊！就得把粮食全交了，俺打死也不能交啊！俺就留了一些，
2: 俺是一粒粮食都没交
4: 啊！
2: 俺跟他们说，俺哥是贾文锦，他们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俺，这维持会长不能干了。
3: 咦，哎呀，俺咋就没有想起来？俺还有个儿子张兆熙嘞！
2: 你看，你看，
3: 哎呀，哎，赵英啊，
4: 哎，
3: 咱帮俺想个主意啊！要不让俺和贾会长在炮楼子住上一阵子，躲一躲，避一避。哎呀，这两头受气的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也说要避了俺，俺也说要避了俺，俺只有一条命啊！
4: 哎呦，
3: 要不然，那让他把俺避了算了。
2: 哎呀，把俺避了，
3: 哎呀，
2: 把俺避了，就俺俩都避了，
3: 你俩都
2: 避
1: 了。中井君。さっきから二人は何をそう興奮しておるんだ。どうやらひどい目にあったようだが。
5: はい。隊長、その通り、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6: 隊長、思うにこれからは誰も捕らえたりしない方が、かえって我々の利益を損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ここ数日ずっと誰かを。捕まえるたびに我々は襲撃を受けております。
7: 隊長、
2: たまには中国人の知恵に学んではならば目標も早期に達成できるのでは。
1: 今は確かに状況が複雑だ。二人にはしばらく辛抱してもらう。お互い協力しよう。協力して任務を遂行しよう。
0: はい。
7: 中了。桂田队长说了，我们要以和为贵啊，还是要以这个征粮为最主要的任务，知道吗？
8: 这义仓叔的脑子越来越鬼精了啊！不光把龟田那个鳖孙骗了，粮食都保住了，俺咋就没想到？
9: 我敢咋说？俺家老四的命算保住了，玉贤哎也躲过一劫。龟田的鳖孙今天就没有提偿命的事儿啊。
8: 哎，明天一早俺不还得昧着良心把粮食送过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呢？
9: 哎，送就送吧，到时候咱再弄回来，怕啥？
8: 我就想啊，这啥时候来了真正为老百姓打天下的红马团、黑马团就好了。
9: 是啊。

0: 跑啊，看能跑多快。
1: 天太黑没看清，原来是赵腿兄弟的。这有啥事儿你说话，都犯不着开枪啊。
0: 俺要见贾老四。
1: 这个老四啊，那可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你想见也行，你得给俺点买路钱啊。
0: 俺要贾老四的命。
1: 赵总，那咱俩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你变得还真快了，刚刚还问俺要买路钱。
1: 你要是想捉活口，给俺点买路钱俺走人。可是你要想一枪毙命，俺一定奉陪到底。
0: 行了，既然你二黑兄弟话都说到这份上，咱俩就挑明了，俺不想跟着龟田干了。哎
1: 呀，俺早就不想跟着贾老四干了。这样，等事成之后，咱俩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大伙干点啥。你看中不？
0: 中，说干就干。贾老四到哪了？
1: 在那边山洞里。

0: 咋回事？能骗俺吗？抽空中计啊！
1: 你把钱放下，俺没骗你。你他娘的把枪放下！俺真的没骗你。
0: 那没骗，那人呢？咋的了？
2: 爷爷在这儿呢。
1: 老四，俺把张兆斗给你抓回来了。
0: 张老四，他跟俺是一伙的。
1: 老四，你可不能信他，咱们才是兄弟。张老四，二黑可是个奸臣。啊
0: 这有钱，什么人？这有钱，为了俺六妹荷花，这有钱是为了俺五弟文不落。

儿子，儿子。

0: 那走，走吧。
1: 咱们去哪儿啊？
0: 去找红马团、黑马团。
2: 二黑回山上了，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愿意呢。那就让他回来参加咱的快枪队，他不一样大队的吗？
3: 嗨，俺的话他不听，心里可有主意呢。别看他成天跟着老四混，心里也不服老四，哎，还想自己拉杆子呢。
2: 这么一说，这事儿倒没这么简单了。带走上山闹不好是二黑设的一个圈套，结果老四被抓了。看来他早想占山为王，自己拉杆子了。他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打鬼子上。
3: 啊？要真是这样，俺现在上山崩了他得了。
2: 别急别急，只要他还没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这人就还有救。
3: 文清哥，你说。俺咋看这么个弟弟呢？
2: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行了，让你夜岗回去睡了。

0: 啊，俺正要到地里去看看，有啥事儿改天再说中吧。
1: 吴总，你要躲着俺干啥呀？
0: 俺对不住你，那天是俺拉喜欢去的。
1: 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啊？人都走了，俺不想让活着的人受罪。大黑，你别躲着俺了，俺想求你个事儿，你带俺去找贾文灿，俺要参加他的抗日别动队打鬼子。
0: 干啥找贾文灿啊？俺都不跟他了，参加咱们村里的快枪队打鬼子才是正路啊。
1: 文静哥不答应。
0: 这好办，俺现在就找他去。
1: 哎，那俺在屋里等你啊。
0: 哎，俺又说错了，俺不能答应你。
1: 咋了？
0: 喜怀打鬼子已经走了，俺不能把你再拉上。不中。
1: 哎，你这啥意思？一会儿答应俺，一会儿不答应俺的。
0: 哎呀，
1: 不行，你要不答应，俺今天做事不走了。
0: 俺答应你也没用啊，俺不是那主事的人。
1: 那你为啥要答应俺？
0: 俺只答应帮你去说。
1: 那你咋又不说了？俺明白了，你是怕俺拖累你，怕俺给你添麻烦。
0: 不是，俺不想让你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带着海入高山。
4: 拔，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

找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走了，不走了，
1: 咋了？
0: 老四，这红马团、黑马团上哪儿找去？这么大地界，不把人找死啊？
2: 这红马团、黑马团本来就是虚的，你们谁见过呀？就像咱们这个抗日别动队，听着够大吧？可是咱们心里都清楚，也就是唬个人。
1: 啊嘿！
3: 你给俺听着，你别拿俺家老四当傻。还好，老子心里大，没让小鬼子给杀了。今天也到了咱们结账的时候，愿意跟你二黑干的，俺不拦着。你也不用怕俺背后下黑手。如果俺想要你的命，你早就跟着张兆斗一块建阎王了。这往后的路，咱们还是分开走吧。
2: 哎，老四，你听俺说啊。
3: 别说了，再说话就多了。

0: 说，早都那鳖孙跟小鬼子吹牛来着，说这也能干，那也能干，可这两天没了影了，不知道弄啥去了。
1: 哼，他是怕丢了小命儿。鬼子在，他就能多活两天。
2: 张兆斗为了在龟田面前表功，就说贾文灿是被他打死的。龟田肯定得闹个明白啊。

0: 哎呀，咱都别提赵导了，行不行？提他眼前丢人，
1: 俺眼前丢人，鳖孙！
0: 王庆哥，身上出事了，老四和二黑啊都没影了，洞里还全是血。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展英哥，太绝！俺跟着赵导队长追击抗日分子贾文灿，俺正想和埋伏在山里的黑马团、红马团遭遇了，俺不幸中弹，昏了过去。俺为了继续追查抗日分子的线索，带伤埋伏下来，等候时机捉拿抗日分子。昨天晚上枪声响了，俺跟着枪声追了过去，抗日分子没人了，只有躺在血泊里的赵斗队长。俺为了给赵斗队长留个全尸，又把他弄了回来，但是抗日分子的线索一点不有了。俺深表遗憾。
3: 中井君、弟を弔ってやりたまえ。

0: 赵云阁，啥意思？
1: 赵东平时挺照顾俺的，你说他这一走吧，俺心里怪难受的。这点钱，你就替俺给赵东买点香烛啊、纸钱啥的，啊，一点意思嘛，一点意思。
0: 行，赶紧找人把赵东带下去。
1: 中，
0: 赵英哥，还有啥事儿？
1: 想请您帮个小忙。你看赵斗的这个嘴仗这个围子啊，
0: 急了点吧，这赵斗还尸骨未寒呢。
1: 那听您安排，听您安排。

0: 哎呀，你可回来了！山上出啥事了？怎么洞里都是血啊？啊！金如说，天道，快看书上到底咋回事？
1: 那洞里的血啊，是张兆斗的。啊！夏老四把他毙了。
0: 老四呢？
1: 俺跟他分开了，不知道。分开了，那肯定是你不对啊！为啥不能一起搭鬼子，偏要自己拉杆子？那走哪儿都跟着个玉仙，能干啥呀？那玉仙不是你把他骗到山上去的吗？啊！说归田又把他抓进炮笼。二黑呀，二黑，你是前后没想清楚，把事情搞砸了吧你？
0: 大黑。 你他娘的还是暗哥，你咋把俺想这么坏啊？贾老四喜欢的大嫂，你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把脏水泼俺身上了。行了哥，好多事儿啊，俺回头再慢慢跟你说。俺困了，睡吧。
1: 等我的事。二黑，你怎么看老四俺不管。 不过俺觉得，老四他娘被鬼子打死以后，老四他真是变了。
0: 行，俺知道你是咋想的了。

0: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找你干啥？
0: 哟，骡子，咋了这是？当官了，俺说呢，口气都不一样。
1: 啥官不官的？俺和贾会长不都是给皇军干事儿的？

0: 嘿嘿嘿。那张兆斗呢？生了。
1: 你打听那么多事儿干啥呀？张兆斗殉职了，被抗日分子打死了。
2: 哎，你啊，你得配合我的政量，看见抗日分子不能放过他们。
0: 啊，你的中国话俺的也懂。
2: 嘿嘿嘿嘿嘿，都是你们逼的，听不懂就是傻子。
1: 杜编剧，我们还是早一点让贾会长陪我们去维持会吧，可以了解一下征粮的情况。
2: 不行，我要进贾文清家看看。不欢迎。我的中国话听不懂。
0: 二嫂，赶紧弄点水给咱们沏壶茶啊。
3: 中，你放心吧。
2: 哎，你的讲什么？
4: カブンセはですね、水を米に行かせてですね、お茶を入れて我々に一服してはどうかと。
2: 不知茶。搜查！搜查！
5: 我在那边。
6: 搜！
5: 我在那边搜！我在那边搜！
3: 大嫂已经从枪洞里走了，让他们搜吧。
7: 我在那边。何のつもりだ？こんなことしたら、過分性が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って、食料上昇傾向はさらに大きく遅れてしまうぞ。
2: 俺はあいつを信じとらん。行政が本人のはずだ。
7: 会長は食料徴収してこいと一旦張院は放っておけ。
2: お前がやればいいんだ。俺は行政探す。
7: 渡辺、
1: 他娘真是一头不折不扣的大蠢猪。
2: 俺

喜欢媳妇儿，一路走好啊。俺贾文清对不住你，俺对不住喜欢。对不住贾寨的乡亲，俺食言，俺没能让大家伙好好的活着。你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你就是俺们贾寨的花木兰、穆桂英、梁红。一定会把小鬼子灭了，给你报仇，给那些被他们害死的人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0: 董事，这村又出事了。
1: 又咋了？
0: 具体的事儿不知道。咱们是不是出去转转，打两枪，弄两声狗叫，吓唬吓唬他们？
2: 咱抗日别动队不能总吓唬小鬼子，咱得办点实事，杀几个小鬼子，别让二黑觉得咱们浪得虚名。
0: 栓柱，你提二黑干嘛？我最不服的就是他。
1: 行了，别争了。生王，你不是说俺村出事了吗？就这两天，咱们回去看看。
0: 中。
3: 哎呦，我一三哥，你慢着点，别摔着了。你还是来骑驴吧，我牵着你。哎呀，骑啥驴啊？这驴慢慢腾腾的，还不如俺跑得快了。不不不，俺不骑。鬼鹤呀，那么这驴牵回去吧，这驴咱不要了，杀了吃了吧。
0: 哎呀，这火从哪儿起的呢？哎，文清啊，文清，那等等，那等等，哎呀，出了大事儿了！
4: 啥事儿把你急成这样啊？
0: 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你快说呀，你就急死俺啊，出啥事儿了？这军粮的事儿啊，让鬼爷的鳖孙知道了。哎，那这样看着俺来，那啥意思呀？
1: 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呀。
0: 嗯，你偷出去的。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啊！找你一大早过来告诉俺，让俺心里有个准备，咋对付小鬼子了？那还这样看待俺？算了，俺回去了。来来
1: 来，李长叔，这军粮是咱俩的事儿，俺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两张嘴总比一张嘴好使，再加上张兆云，三张嘴，俺就不信斗不过龟田那个鳖孙。
0: 这话俺爱听。
1: 这样啊，俺去告诉俺二嫂，把那些运军粮的人都叫到维持会去。
0: 那张军弄啥呀？
1: 军粮的事儿，龟田那个鳖孙怎么知道？那肯定是有人透了口风。那是谁咱不知道啊，咱只能把这些人聚拢在一块儿，咱好摸摸底。赶紧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0: 还是恁乡里周全，恁快去吧，俺到维持会等俺啊。哎

0: 这菌量从长展运出来，放在家展那儿，俺长展人真的不知道啊。哎，张桂鹤，不能搞，这个人俺清楚。现在这时候，有些事儿还让他离得远点好。啊，
1: 三叔，
0: 哎，二嫂，咋样？
1: 都弄好了，放心吧。我去招呼弄粮食去。

0: 赵启哥，怎么回事？卫生的复辟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赶快上去啊！
1: 好。
2: 文清啊，这事儿咋就传到龟田耳朵里去了呢？
0: 就是说嘛，
2: 眼看咱还得问问张兆银。
3: 事已至此，只能静观其变。好在这件事情，大家伙都签了升级单，纸里包不住火，是人是鬼，迟早要见分晓。

0: 小文森，我们南尼克新派过多的么？
1: 乡亲，龟田队长问你，你咋看起来有心事儿啊？是，俺是有心事儿。这村里刚死了人，俺们征粮有困难呢，恁长时间才征了这点粮食。
2: 夏会长。 那就别演戏了，这军粮就藏在家宅了。陆乡长都跑得没影了，你藏这军粮弄啥？要让骡子搜出来，别光让骡子，不讲乡亲情面啊！
0: 你干啥呢？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那该更。

0: 君が説明したまえ。
1: はい。
2: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在你们甲寨有私藏的粮食，这事儿可不是捕风捉影啊，已经有人向龟田队长提供了确切的情报，而且这粮食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龟田队长现在已经掌握了。今天啊，就看你们这儿谁先说了，谁要是先说出来，这功劳就是谁的，听明白没有？长青啊，你这会长的位子现在可是有人盯上了吧？有人比你更加想效忠皇军，你不赶紧说？
3: 鲁县长当初啊是让俺和你爹争过一批军粮，但是早给了鲁县长了，吃都吃完了，不信你问你爹。
2: 哎呀，赵印呐，大批的军粮肯定是没有了，就是最近收了这点，不知道算不算军粮啊。
4: 你藏书那瞎插我啥呀？这军粮藏在家寨跟那有啥关系？
2: 张伯子，那算个屁，那也配跟俺说话呀？当初俺是军粮会的副会长，军粮送到哪儿俺还能不知道？你别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啊。谁告诉恁说家寨藏有军粮啊？让他带着恁找去。
5: 西干秀，
6: 白更，我是来南宁少爷的。
7: 嗨，卡米达台长，父は何度か過去工事で張羅子に情報を提供して、男に連絡を取り、食料あるかも見つけたぞ。
5: よし、長老人、それでいい。我々は友人同士だ。カブンセ、貴様ふざけたやつだ。
7: 隊長、
8: つまり六軒城が当初集めた食料は葛西の誰か他の百姓の家に隠したのです。カブンセは本当に知らないようです。
5: 君には聞いておらん。食料を見つけてからまた処分する。
8: はい。
5: また飲め。
8: はい。
5: 食料を全部運び出せ。
8: はい。早く
5: 運ばれ。早
8: く早くしろ。
3: 水落石出，他绝不罢休。咱已经来了个偷梁换柱，你就把粮食具体藏在哪儿告诉二黑。咱今儿晚上来个引蛇出洞，看看那条蛇到底是谁。
1: 俺明白。找俺干啥？二黑呀，这军粮到底藏哪儿了？你快告诉俺吧。
0: 你急啥呀？
1: 再说了，
0: 俺凭啥告诉你？
1: 啊？告诉你对俺有啥好处？有啥好处？那你为啥告诉俺家寨藏着粮食？
3: 俺让你告诉日本人了。俺让你告诉日本人了吗？
1: 这是咱俩的事儿
3: 啊。这粮食到手了，咱俩干点啥不成？张兆兆跟日本人近不近
1: 啊？
3: 死了就死了，连条狗都不如。
1: 那你这是啥意思吗？
3: 你真他娘的是个骡子。这年头啊，咱干点啥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懂不？俺本来想拉着你跟俺一起干，你可倒好，你转脸把自己卖给日本人。不是，你知道军粮在哪？
1: 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1: 那你吹啥牛啊？
4: 俺不是指望人家家着吗？
1: 啥？俺他娘的还指望你呢？不，谁是黄叶军的小队长？谁呀？
4: 当然是俺了。
1: 那，你连个粮食你都搜不着，你还混啥？你混？
4: 二黑，这军粮到底藏哪儿了？你快告诉俺吧。了不哲，俺多少打样？那你说。1块。
1: 锤。100块。1块。
4: 100块。俺这张臭嘴。俺让你多事儿，俺让你多事儿。
3: 二黑就是今天晚上出动的那条蛇，看来他没把地掉给骡子。
9: 他俩这是有交易没谈妥，一个想跟鬼子邀功，想升官发财，一个要钱不要脸。嗯，这他娘的丢人！
3: 哎，别着急，看看文坚哥还有啥法子。

0: 来了。童子怎么了？待回去再说。走走走走。老四，俺啥都没跟骡子说呀，俺不能害咱贾寨的人。俺就是想拉着他干，一块干，俺捞点实惠。老四，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1: 二黑呀，来都来了，就多住两天吧。过两天贾寨那边要是没啥事喽，咱啥都好商量啊。
0: 不，老四，你
2: 来出去了呢？你要是在，你要是在哪里？你要是在哪里？啊，你要是在。
0: 杜鞭子，这一大清早的，这么大脾气干啥？俺们这不是正忙着征粮这点事儿吗？
2: 这么一点粮食够什么用？你们是偷懒，在欺骗皇军。粮食应该在哪里有啊？
3: 哎，
4: 别乱动
3: 了！站住！我帮人了。
0: 大爷叔，你们都别动，有啥事儿啊？俺跟骡子说。
3: 张会长，
0: 啊，
3: 粮食藏哪儿了？
0: 咦，俺要知道还能不告诉你吗？又不是俺家的粮，是吧？你就是毙了俺，俺也不能乱说呀。这万一说错了，闹不好害了你，还害了俺。到时候你别怪俺、
3: 啊，这俺都传了是不是？快说！
5: 哎，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三叔一大早就张罗着给你们弄粮食，你还拿枪对着他，你是人不是啊你？
0: 行了，二嫂，这儿没你的事儿啊！回家去，回家，回家去，回家。
2: 八哥，师傅，粮食在哪里？
3: 再不说你嫂子就没命了。
0: 啊，说啊说，俺都说，把二嫂先放好。
2: 你，
3: 好这样不就中了？
0: 骡子，
3: 啊，
0: 这军粮的事儿是不是二黑跟你说的呀？
3: 啊，
0: 他是不是要跟你要钱呀、啊？
3: 对呀、啊，
0: 你个笨蛋，你上他当了？
3: 又跟俺都传的是不是？你说不说？
0: 戏台下面的地窖里。
3: 哎，哎。

俺早就跟你说，这话不能乱说。这说错了，不光害了你，闹不好还害了俺。

0: 文清啊，今天太悬了。哎，就算是头粮换柱啊，麦子换麸子，可藏粮食这地方也不能从你嘴里说出去啊。骡子是嘴笨，他要是一口咬定你，俺看啊是凶多吉少。
1: 俺今天是被逼得没办法了，那枪顶着二嫂，俺这心跳得咚咚的，那只能先说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俺是真没想到啊，那二黑那小子还挺贼，愣没把藏粮食的地方告诉骡子。俺本来想先给他们来一个偷梁换柱，再来个引蛇出洞，俺没成想，
0: 没成想借刀杀人落空了。文清啊，哪有难多如意算盘让人打来的？
1: 不管咋说，尽量保住了，这就算省了啊。
2: 俺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军粮这事儿肯定没完。这龟田呢，败就败在他不懂中国话。
1: 说的在理，咱们是不能不防。赵喜，粮食放好了。
3: 放心，
1: 你们说俺咋恁倒霉呢？这辈子摊上这么多难事儿。
4: 嘿 ，Commanders， 嘿，わかりました。嘿，中村大隊長から組電話だ。保安庁にすぐ来いと。

0: 那可不是七头八头的事儿啊。想当初俺三哥那可是拉了五六车啊。
1: 嗯，对。
0: 而且咱们抗日兵队还得招人，就咱四个不中啊。啊，声望栓柱，你俩在南陵好好给我找找。俺和二黑呢回到贾寨和张寨，也在后城里边好好选选。啊，你们都说咋样？
2: 行，那没问题。要多大年纪的呀？
0: 这年纪当然不能太大了，那岁数大了跑不动拖后腿那不中啊，是吧？
3: 哎，大哥，俺老舅想来，就是岁数大了，但比我跑得还快。
0: 对，那也中，只要跑得快就行。
3: 那
0: 啊，
4: 哎哎哎哎，那开，抬轿都没来的，我们。谈都得好歹喊奶奶说了。
2: 哎呀，老四啊，
0: 啊，
2: 俺得把丑话说前头
0: 啊。你说，
2: 俺把藏军粮的地儿告诉你，是因为你放了满头，俺念着你的好，以后啊，有啥事儿让俺帮忙成，可要想咱俩再在一起干。那肯定是不可能了，一山容不下二虎。军粮到手，你是你，俺是俺，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中不？
0: 二黑呀，你看咱都是大鬼子，你分那么清干啥呀？是吧？
2: 老四，还是分清的好。
0: 二中，哎，行。既然二黑这么说了，哎呀，那咱就照你说的办。以后啥时候想在一起干了呢？咱们再聊。
2: 中。
5: 哎，张英哥，
6: 我的，
5: 张英哥，恁救了俺的命，俺这辈子都忘不了恁的大恩大德。
6: 行了，不说这个，都是张寨的弟兄吧。
7: 不过你记住，往后该你说的说。该说的，别到处瞎说。
5: 俺明白，俺明白。
7: 你给俺帮个忙，俺今天是有事儿，走不开。你呢，一会儿去趟张寨，去跟爹打声招呼。你要告诉他，鲁县长还有罗县长他们来过炮楼了。有空啊，他们回去找他的。
5: 俺知道，俺知道。

0: 你媳妇想报复俺是不是？
1: 你说啥呢？
2: 俺那娘养大黑给害了。
1: 什么亲兄？
2: 我找三娘去。
0: 好了，想好再去。
2: 没啥可想的。
0: 大哥，咱就不该信他。
3: 啥都没了，
0: 哪那么多废话？
2: 老四，现在咋办？

0: 你怎么给我笑？你干啥你啊？
1: 还揍你？
0: 戏台底下哪有我军长？
1: 你找军长干什么？
0: 啊！废话，换枪拉杆子，拎着枪头打鬼子。

0: 子在一起搞什么鬼啊？为了几个钱，你啥都干得出来。啊，要是把藏军粮地方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小鬼子，你就是汉奸。
1: 你说谁是汉奸？
0: 你们快枪队才是汉奸。贾文清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不是汉奸，谁是汉奸？就你们他娘的都是汉奸。你说啥啊？俺们快枪队打炮。

0: 我呀。
1: 啥动静？
2: 老四，你家来人了，你三哥开的门，让咱们进去了。
0: 谁呀？
2: 太远了，看不清楚。
0: 俺看像是陆行长和罗金亮。
2: 你看准了吗？
0: 那就是他俩。俺翻墙进去看看，你俩等俺。
3: 真没想到，鲁县长和罗警长都回来了。哎，
4: 我们这次啊，是奉上峰的命令，秘密潜伏回来，组织咱们河湾县的抗战斗争。听说你做了维持会的会长了。
3: 哦，哎，乡亲们选的。
4: 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要颠覆日本人对咱们民众的统治，发展我们的敢死队，出剑。
2: 卢站长，看啥意思？
4: 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呀？是不是做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干了伤害村民的事情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维持会维持会，那就是维持个村里的安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4: 据我们所知，现在此地有两支抗日队伍，一支叫红马团、黑马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二哥文柏在送你大哥文锦呢上前线的时候产了一个段子，现在成事实了。团长就是贾文锦。
3: 哎呀，鲁县长，这就是个传言。那俺还听说俺大哥贾文锦战死沙场了呢，俺娘还大哭了一场。
4: 还有一支队伍，抗日民众队。队长是贾文灿，
3: 这你们也知道。
2: 俺们家老四啊，打小就不服管教，撑死了就是一个混混。什么抗日别动队，这胡闹！
4: 我们的抗日敢死队呢，就是需要像你们家老四这样的人参加，完成锄奸、暗杀、行刺等任务。把那些甘心情愿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汉奸彻底除掉。文清，看你这样子，怎么越来越像汉奸了呢？
3: 啊？有吗？咦？俺也就是混口饭吃。
5: 长清，你干了这维持会长就是汉奸，你是不是在给小鬼子挣粮啊？
3: 俺挣过一些，但是不多呀。现在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只能从乡亲们的牙缝里面挤，难呐。
5: 我们离开河湾县之前，鲁县长让你和张义仓征集了一批军粮，现在这批军粮在哪儿？
3: 早交给国军了。
4: 哎呦，我走的时候不是嘱咐你了吗？一定要把粮食藏好，你怎么随随便便就交出去了？

0: 啊，俺招待的是国君呢、啊、
1: 谁能证明？
0: 乡亲们能证明啊。
1: 蒋庆，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今天交不出粮食来，就以汉奸论处。
0: 咦，俺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这卢县长，你不能不说话啊。当初你让俺征的军粮不就是为了交给国军吗？俺交给国军了，这事儿有错吗？
1: 你在狡辩。贾文清，我今天跟鲁县长来就是先跟你打个招呼，如果要能交出粮食来那就平安无事，如果交不出来你就等死吧。哎呦，
2: 这贾文清啊，他就是一花头，说话呀滴水不漏，让人抓不着把柄啊。哎呀，你瞧瞧他，处处给自己留着后路，谁也不得罪。
1: 鲁县长，你就别老琢磨他了。
2: 我不能不琢磨他呀。他虽然说是一小小的保长，可是我觉得呀，
3: 他可比咱们技高一筹啊。哎，
1: 走到现在这步啊，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完成中村长官下达的任务，查出军粮的下落。
3: 哎呦，我说难呐。
4: 开三叔，这鲁县长跟罗警长他们到底跟你说啥了呀？咋把你愁成这样了？
5: 他们让俺把征集的军粮交出来。
6: 交就交呗，咱瞒得了谁？也瞒不住他俩呀。
4: 对呀、啊，
5: 这鲁县长不是那个时候的鲁县长，罗警长也不是那个时候的罗警长，把军粮拿出来交给他们，俺还不如直接送到炮楼去呢。
6: 咋？他们俩怎么跟鬼子穿一条裤子？这不把咱们全坑了？
4: 现在这人都咋的了？咋说变就变呢？
6: 可不是啊。
5: 他们变不变啊，俺管不了。反正俺已经咬死了，军粮交给国军了，爱咋办咋办吧。
7: 你咋回来了？哎，今天晚上我们回贾镇，虽然是军粮没找到，但是我们看到鲁县长和罗警长，他们回来咱可就有的干了。
8: 老四，真的呀？你一路上不说把我给拴住急的，你到底想怎么的？
7: 急啥急呀？急啥？我跟你说，今天多亏了拴住的眼神好，要不然俺就听不到信儿了。
9: 你就赶紧说吧，别让俺们急得慌。俺告诉你们，鲁县长和罗警长他们这次回来专门就是为了跟小鬼子揍，成立敢死队，而且他还特意提到咱们抗日民族队呢。
8: 真的？
7: 那可不。
8: 那到底干点啥呀？
7: 壮大队伍，招收敢死队员，锄奸、暗杀、行刺，这都是咱老本行啊。这回有了鲁县长他们给咱撑腰，你说咱还怕啥？咱还怕啥呀？
8: 不是，老四，你听清楚了？
7: 俺听清楚了，俺耳朵没问题啊。等啥时候有时间呢？俺得回去忽悠鲁县长，俺得把俺的想法和鲁县长也聊聊，对不对？

0: 你看，那是不是张子强家的贵和呀？是他，是他，贵和老弟，贵和老弟，贵和，贵和老弟，
1: 你们
0: 是我呀？
1: 哎呦，罗县长，
0: 嘘，小点声。
1: 罗县长，这个，这个，这个，罗县长，
0: 小点声吧。
1: 你们咋来了？到处都是小鬼子。
0: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打鬼子的。
1: 对呀。哎呀，太好了！你们是不是来找俺家的一仓大哥的？
0: 对对对，赶紧带我们去见。

0: 实在不凑巧啊，他到贾寨去了，叫我啊一个人在村里。
1: 他去贾寨干啥？
0: 去商量什么军粮的事儿呗。怎么了？
1: 巧了，我们也是为那军粮的事儿来的。军粮，那军粮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军粮的事儿啊，是这样的。
2: 文婷啊，
0: 文婷啊，
3: 一条叔啊，昨夜晚鲁县长和罗警长见到了吧？啊，啥意思啊？他们是？鲁县长打着抗日的旗号，口口声声说要锄奸，还要带着河湾县的老百姓打小鬼子。要我不是你提前告诉俺一声，俺还真就把实情跟他们说了。
2: 文婷啊，恁看这陆显章和骆景章会不会真做了汉奸？贼喊捉贼，要把粮食弄走啊！俺怕的是这个。
3: 你还别说，昨夜晚他们真是跟俺闹粮食，还吓唬俺，说你不把粮食交出来，就等死吧。
4: 喂，土里有谁了？
5: 爷，大人，
4: 爷，大人，大人，大人。
5: 是维持会长，这咋了？他也不认人啊！
4: 打吧你，他那姓哪了？
5: 喂，
4: 俺家找你来，你们这是要弄啥呀？你们这是一个贼一连过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你们，
4: 给给。

0: 这鲁县长罗警长是国民政府派来的大特务，他们回来还要给国军游击区征粮食。
1: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

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中国。我爱。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

0: 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1: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启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3: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5: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2: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体现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钢铁联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联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联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

0: 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六年十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

钢铁连队讲集，肩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小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三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两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败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5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60炮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7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7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一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3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面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

0: 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 11.8 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

0: 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0: 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想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园童年鉴定。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
0: 哎，
1: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俺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你洗完衣服回屋待着啊。
1: 俺知道。
0: 哎，看啥呀，二嫂？
2: 啥呀？这个货郎有点奇怪，过去的货郎吧，他总是跟你讨价还价，少了一分一文都不中。这一个顶针要三个铜板，可是这个货郎啊，拿这些东西就给他一个铜板，他看都不看，不像做生意的，可就是光盯着咱家大门看。
0: 俺出去看看。二嫂，你把大门关好了，和大嫂就在屋里面待着，不是俺敲门千万别开。
1: 中。

0: 俺闲回来了，润晴啊，俺带俺去见见他，这样俺心里也踏实点儿。回是回来了，但现在俺家门前门后都是眼睛。要俺看，归田那个鳖孙根本就没放过俺大嫂。润晴啊，俺今天来呀。 还有一件事想跟恁商量，
1: 啥事儿？
0: 俺说出来，恁可别着急啊。

0: 小鬼子俺可能把大嫂放出来呢，大哥回来也是传言，弄得咱家院子门前门后都是探子。他妈的，真是太砸锅了！不行，俺还得杀了鬼子，这样能报仇。你先说你最近跑哪儿去了？俺不见人影了呢。
1: 俺一直在山上待着来着，这回回来，一是想见见大嫂，二是想给大嫂赔个不是。三哥，自从俺娘走后。
0: 俺不能让俺娘在阴间挨替俺操心。你话说到这份上，俺就跟你说实话，大嫂确实回来了，但这是归田勇的遗迹。三哥，你不用说了，俺明白。俺把大嫂接走了，让归田这个鳖孙。
1: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中。大嫂不能走，你也不能走。俺现在只能以静制动，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归田那个鳖孙斗心眼儿。
0: 哎呀，干这事俺不如你。俺既然回来，俺都听你的。三哥，可俺外边那些探子咋办？
2: 上一进来。

像加味菜了，咋就没了？要不咱们侧面来看看。

0: 了，还使劲在琢磨。还有江山的影子啊？
1: 还等我？
0: 要等你等，俺不等了。来得早吗？哎，我说，这么大的院子，能住好多人吧？
2: 你问这干啥呀？
0: 随便问问呗。哎，有一个叫贾文锦，还有一个叫贾文灿，是不是住这儿啊？
2: 最近没在家，你认识他们？
0: 啊，打过交道，有几分交情。对呀。他们要是回来告诉俺一声啊，都是好兄弟。
2: 中，没问题。俺先到村外挑点柴火，等会儿回来啊给你挑点针线。
0: 中，你去啊。
3: 我没钱，快来换我这布浪鼓了啊。

这谁呀？这是，好好的，咋给绑？

0: 刚才大路上响枪，你没听见啊？
1: 响枪跟咱有啥关系啊？老四这一去不回，就咱几个憋在这儿能干啥呀？眼看连吃喝都断顿了，三他娘的怎么回事儿？
2: 二力哥，要不咱下山找找老四？
1: 干啥呀？
2: 咱总不能在这饿死吧？
3: 俺寻思老四不应该呀，他总不能把咱兄弟们扔在这儿，他自己跑了？他不会是让鬼子给抓了吧？
1: 屁！俺琢磨着，他就是看见他大嫂迈不开腿了，
3: 鬼子给抓了。

0: 二人ともここにやってきたのは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
1: 你俩到底有啥情况要汇报？
0: 昨夜吧。

0: 听说龟田要来抓你呢。
1: 你听谁说的？
0: 二黑从山上下来跟老四说的，他们正在后院准备吃的跟用的，听俺一句，上山去躲躲吧。
1: 不行，他三叔不回来，俺不能走。
0: 大嫂，他三叔一大早就被叫到炮楼开会去了，肯定有啥事儿。
1: 那俺就更不能走了，俺要真走了，他三叔可就真回不来了。
0: 他三叔的事你不用操心，龟田那鳖孙还要用他，不会拿他咋样。可是你要是再进了炮楼，真的是凶多吉少，你还是走吧，俺求你了。
2: 那走，走吧，二黑他们在后门等你呢，可不能再拖了。
0: 就听俺一句，躲躲吧，俺不能眼看着龟田来抓你啊！再说了，要是再晚了，老四他们也跑不掉了。
2: 大嫂，赶紧走吧，小鬼子现在正盯着俺呢。等天黑了，俺再上山上去见你，行吗？

0: 问题啊，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吧？这话啥意思啊？俺当初就不同意协商铲除，还把贾文锦、张兆熙的大名签上，这不给归田的鳖孙抓住把柄啊？要拿乡亲们抵命了，咋弄啊？
1: 这小鬼子是闯到咱家里来闹事，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咱写战书是为了救俺大嫂，吓唬归田那个鳖孙，没错。俺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了，急死俺了。
1: 出啥事了？
0: 俺跟你说。二黑上咱家来，说是鬼子要抓大嫂去炮楼，老四就让二黑带着大嫂上山了。
1: 老四呢？
0: 在他屋呢。

0: 等得好辛苦。张老总，他们找你找的好辛苦。走吧。
1: 叔啊，要不俺再到村子里去找找。
2: 别找了，老四肯定是上山了，别让龟田那个鳖孙盯上，那就算是躲过去了。那回吧。
3: 文清从炮楼还没回来吧？
1: 哎呀，那文清没回来，叔娘也应该开门呢。
3: 是。哎，文清哥回来了。哎，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
3: 哎，文清，这么晚了，找俺啥事儿啊？
4: 哎呀，
3: 鬼子的告示都贴到村里来了。
4: 就是
3: 啊，这么晚，到底是咋回事啊？
2: 龟田那个鳖孙让咱给那几个小伙子抵命啊！从他简单开始，
5: 我靠他娘，这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送死吗？这是。
1: 好吧，咱们赶紧跑吧，还等啥呢？
2: 跑不是办法，咱人跑了，房子咋办？地咋办？小鬼子把房子烧了，地也荒了，那咱白石口的人住哪儿吃啥？那还不是被冻死饿死？
6: 那咋办？你不能让老百姓去送死吧？
7: 给咱活路，干脆和小鬼子拼了得了。
8: 对，俺去找张大仙，
7: 让快枪队把炮楼端了，俺就不信不成。
2: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他三叔，大家愣趁得着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刚才也不敢说说。
2: 别急，都别急啊，俺和大爷和叔商量商量，一定会拿出个办法的啊。
4: 哎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为了他吃不下睡不着，大嫂，你真是心善。哎，大嫂啊，外面冷，这大黑天的，啥又看不见。
1: 你这是干啥呀？把手柄放下。

0: 二黑，你这么做人不地道，
1: 咋了？老四又不在，俺就不能对待他好点儿？
0: 那也不能坏了规矩。
1: 规矩，
0: 一切等老四回来再说。

0: 早你就来了，啥事儿啊？
1: 恁家老三在不在啊？
0: 昨天晚上他三叔跟俺二位叔商议了一夜，刚刚回屋躺下。
1: 把他叫起来，俺有急事找他来。
0: 哎，是不是你们张寨要人抵命的事啊？
1: 咱问那多干啥来？要不俺进去找他。啥事儿？文清啊，恁家老四昨夜来被小鬼子抓进跑篓子了。
2: 你亲眼看见的？
1: 一大早找印让俺搞你来。
0: 大三叔啊，这抵命的事还没有完，这老四又被抓进炮楼了，这可咋办呢？
2: 一长叔，俺知道了，你回吧，一会儿俺去趟炮楼。
1: 那中，俺先回去了。
2: 哎。

0: 杀过皇军没有？
1: 没杀过。
0: 黑马刀、红马刀跟你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贾文景是你大哥吧？
1: 张朝喜是你大哥，对不对？
0: 少废话，那他妈不是俺亲哥。
1: 跟俺也不是一个娘生的，你们凭啥把俺抓起来？
0: 抓你咋了？渡边军没有一枪把你毙了，算便宜了。

0: 就你赢了，天下变了，肯定是老子先毙了你。说，黑马团、红马团到底在哪儿？
1: 张大佐，你最好是现在就给俺毙了，要不然的话，俺这一兄弟和呀，俺有点苦闷了。俺这人有个毛病，俺这一苦闷呐，啥也想不起来。你说。
0: 晚餐，你们大姨，
2: 水饺，哎，
0: 你们大姨，
3: 嗯，哎，これぐらいはまた上の口だぞ。

0: 姜老四，说吧，你让俺说啥？俺啥也不知道。你不说俺姓吗？
1: 俺能知道啥呀？俺就是想给俺爹娘报仇。俺爹是你杀的，娘是小鬼子杀的，俺就是想杀死你，杀死小鬼子。只要能杀死你们，俺死了都不冤。

行了，走走走吧。行了，见都见了，回来。

0: 啥？到底咋回事啊？
1: 听贾寨人说，老四在村外被张兆斗带的小鬼子给抓走了，还听到放枪的声音。
0: 这可咋办呀？哎，得回去看看去。
1: 哎，你回去能干啥呀？
2: 大嫂，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千万别落在鬼子手里。
0: 俺在这待着，俺这心里不踏实啊。
1: 哎呀，有贾文清在，你怕啥呀？老四是他弟弟，他能不想办法救吗？你回去啊，说不定给人家添乱呢。
3: 大三叔，俺想了半天，俺不能听你的，归天这个鳖孙要咱贾寨人的命，还没想好咋办呢，俺不能走，俺咋跟大娘交代啊？
4: 文清，你就应了叔娘，眼下咱这情况，多一个人，多个主意，中不中？
2: 今天在炮楼看见老四了，那个打的都不成人样了。俺看着他现在这样，俺就想想他平时干的那些混蛋事儿。

0: 咱跟他说过，家家不能再死人，一定得救他。
1: 别急啊，办法多的是。灰田那别墅不就是要粮食吗？给，咱把命先保下来，再说以后怎么收拾他。
0: 徐爱说，眼下老四在他们手里，哎，这就难了。这粮食给他们送进去，人未准能给咱送出来。这老四在龟田的鳖孙眼里头，那就是个土匪、抗日分子，放了他，那就叫放虎归山。再说，这粮食也不是咱一家。咱不能拿着大家伙的粮食救咱自家的人，不是吗？哎
2: 呀，这可咋办呢？要不让张兆喜带着快枪队去打一次炮楼，没准儿老四就可以出来了。
0: 要真有那么简单，俺还愁啥？行行行，让俺再想想啊。想想。

0: 心安叔啊，你说咱家咋那么多事儿呢？没完没了，都堆到一起了。
1: 哎，本来这大院里边人丁兴旺啊，热热闹闹的，现在就剩下文清一个大男人了。哎，
0: 要是文柏在就好了，他满脑子都是故事，点子也多，有他帮衬着，他三叔也就没那么难了。
1: 是啊，行了，你回吧，啊。
0: 中，小心着点儿。
1: 可以。
2: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于丁同志因为工作的需要，将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由贾文柏同志接替他，担任文工团团长。

0: 再打开吧。
1: 没事，小杨，你继续查，我去看看。啊，同志们，继续啊！
2: 这么黑，他生了个孩子赛过烟煤，说这几天那孩子掉进煤堆里，分不出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烟煤，这下把大嫂急坏了。旁边他过来个老头子，他对大嫂说，我说大嫂呀大嫂呀，拿棍捅拿棍捅，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哦，我想给我换子，你再来一个，
3: 你想够饭吃吗？
2: 再来一个，
3: 求你一个，
2: 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1: 小伙子，别上了，你跟俺走一趟吧。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没事儿，俺不是坏人，你别害怕，啊。

0: 慢点。咋样？吃饱了没？
1: 你把俺的猪板还俺吧，那可是俺混饭吃的家伙。
0: 你的猪板打得不赖，这也是副好板，有年头了吧？
1: 那是俺师傅给俺的。
0: 那你师傅呢？
1: 师傅死了，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的。
0: 那你的爹娘呢？
1: 俺爹娘也早死了，俺从小就跟俺师傅在一起长大的。后来俺师傅死了，俺也只能要饭了。
0: 哎，把它收好。
1: 哎，那俺走了。
0: 哎，小伙子，想给你师傅报仇吗？
1: 想啊。
0: 咱们八路军就是打鬼子报仇的，你要是当了八路军，就能给你师傅报仇。
1: 可是我不会打仗啊。
0: 不怕，用你手中的猪板照样打鬼子。
1: 这怎么打？
0: 慢慢你就会知道的。
1: 中，那俺留下。
0: 对了，你叫啥名？
1: 俺没名字，从小俺师傅就叫我小姚头。
0: 就叫你姚抗战咋样？
1: 中，就叫姚抗战。
0: 对了，听你的口音，像是河南信阳一带的吧？
1: 嗯，俺跟俺师傅一路从河南逃难过来的。
0: 那一路上，你去过河湾县的贾寨吗？贾寨，听说过吗？
1: 贾寨，俺知道，俺从那村口路过过，可是进不去。
0: 为啥？
1: 听人说，鬼子进村抢粮食，把人都杀光了，一个没剩，连房子都点着了。
0: 啥？你说啥？
1: 把人都杀光了，一个没剩。
0: 叔，叔娘。
2: 团长。您趁热吃点儿。
0: 小杨同志，俺真吃不下。好了，谢谢大伙的关心，俺真没事。按照计划，俺们今天还要下部队慰问演出呢。全团集合，趁着天黑，赶紧赶路。
3: 是。
2: 团长，你家里的事儿，姚抗战都跟我们说了。你别憋在心里，想哭你就哭出来啊！啊，
0: 仇还没报，没功夫哭，出发。
2: 哎。

江老师，你想啥呢？是不是想着佳慧让佳老三来救你啊？其实龟田队长已经答应放你回家了，只要佳会长这两天能把那10000斤粮食送来，你就可以重见天日了。但是佳会长到现在都没露面，毕竟不是一母所生嘛。俺说这么多不是为了救你，俺救你就是救俺自己。俺现在饶你一命，你将来饶俺一命，咱就两清了。你说咋样？文灿，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连看都不看俺一眼。俺现在可是河湾县黄学军驻领跑楼小。

0: 队长，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让你死就活不了。说，红马团、黑马团到底有多少人马？都在哪儿？
1: 抢救到！
0: 俺就是红马团、黑马团的，俺们有好几万人，俺们这里就是炸酒鬼子，
1: 炸酒鬼子，炸死你！
0: 俺们这里就是炸酒鬼子，
1: 炸酒鬼子，
0: 炸酒鬼子，
1: 炸酒鬼子！
2: 冷静点，大哥，你们退回来了吗？
3: 你冷静点，冷静点。
4: 党が冷静に食料をまだ見つけていない。カブンさんは殺してはいけない。
5: あ、哥，
6: 找到党，这区的事儿你就干吧，
5: 啊！再干下去，你他娘的就等死吧！
4: 啊，你，啊，
7: 难道的？
8: 去侦查了一下地形，龟田加强了警戒，吊桥两边修了临时工事，只架了两挺白把子。这要是硬攻啊，咱们肯定得吃亏。往常这后上面也就放两枪，弄死个鬼子就撤。现在新安叔叔要冲进炮楼里救文灿，俺看着肯定不中，别到时候救不成文灿，还搭上后上的性命。
9: 赵鑫，你的意思这炮楼不打了，这文灿也不救了，是不是？
8: 新安叔啊，这枪响就得见血，俺先把话说清楚啊，俺可不是怕死，这怕死就不那么快枪队了。
9: 那赵鑫
7: 说的对，
10: 哎，俺呢，俺得跟龟田那个鳖孙再见一面，他不就是要粮食吗？俺得给他个说法啊。救文灿。再说。

0: 可来了，这文清一大早就出去了，这一罐子粮食也没办法准备，今天可是老四最后的期限，你说这该咋办呢？
1: 咱进去说，啊，进去，
0: 进去说，嗯，进来。
1: 俺在村里都快等死了，今天是最后期限，俺这粮食还没争齐呀、啊，俺急呀、啊，
2: 急啥呀急？没争的粮食你去争嘛？这顾清队长又不急，
1: 他不急俺急呀、啊，俺家老四今天就没命了。
2: 你还知道？那你还不赶紧争去？
1: 哎呀，你就跟这个鳖孙再说一说，就说俺已经尽力了，该求的俺都求遍了。一天时间，一天的时间啊，明天俺要是再挣不起粮食，俺家老四那就算是命该如此，俺也算对得住他了。
3: 白根，白根生は一体何と言ってるんだ。
4: 白根生はどうしてももう一日時間が欲しいと、もう一日必要だ、明日なら届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もしそれが果たせなければ弟カブンさんの命をやると言ってます。
3: いいだろう、明日の日没までに必ず持ってこい、あさって死体を引き取りたくなければな。
5: 好了，吴宇田队长同意了，而且一天就一天，知道不？
1: 好。
3: それから残余戦を人質として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5: あ、あ、
6: 隊長、残余戦を人質とは少々資料を書いております。また花粉菌もアルバイトいないのですよ。
3: 赤井君、君は黙って通訳しとればいい。これは私の決定だ。
7: 苏干娘，啊，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啊，俺跟那星桃叔啊，到村里边先把粮食凑一凑，能凑多少算多少。嗯，先把老四的命保下来再说。
0: 要不，俺到村口再去等等他三叔，跟他也说说。
8: 哎，不用说了，文清是个要面子的，不愿意从乡亲嘴里头抠出粮食来救自己的弟兄，他有人说闲话。
7: 哎，行了，走吧。你说，
1: 咦，还弄啥去？
7: 还弄啥去？你倒挺稳得住，可俺们急得不行。
0: 老四到底咋样了？
1: 哦，俺跟龟田那个鳖孙谈好了，宽限俺一天的时间。哦，
0: 那也得赶紧凑粮食啊。
1: 是，不急，不急啊。咱进屋说吧，屋里说。
7: 好，
0: 走，走，下回屋吧，回屋吧。
9: 鬼天，你这个鳖孙，俺告你娘，告你大爷，告你妈们祖宗！你要不骂出去，俺要骂你到天亮！你听听，你嫌弃这个鳖孙。
10: 闭上！让你三哥在外头替你白费劲，明白吗？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

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聊起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0: 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1: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

0: 费的学程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1: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2: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3: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启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1: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4: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5: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6: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3: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1: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

0: 和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提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0: 钢铁连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奖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14团10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祥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3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2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背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10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3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2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5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60炮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7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7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3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